0: 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收到一些提醒啊，我们这里呢还要再有一个消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是一个实打实的好消息。前段时间那个油价不是刚刚是经历了上涨吗？就很多人加油觉得成本变高，不过呢最新那个油价动态出炉了，新一轮的降价马上就来了，可以帮大伙儿省下一笔出行的开销。
2: 根据最新的油价预测的数据，国内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呢会在8月14号的20:40正式开启。那目前调价周期呢才刚刚进入，受到国际油价大幅大跌的影响，本轮油价下调的幅度呢是明显拉大了，我们可以放心坐等降价。
1: 是的，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具体预估的一个降幅啊。目前呢，监测显示国内汽油每吨预计会下调230元，柴油每吨预计下调220元。那么折算成咱们日常加油的一个单价，92号汽油每升下调0.18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20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19元。按照咱们家用车50升的一个油箱来算的话呢，加满一箱油大概是可以省9到10块钱。
2: 这次油价之所以会大幅度的回落呢，主要是因为国际局势的缓和。之前中东地缘局势紧张，拉高了原油价格。那么现在呢，美伊又释放出了谈判信号，海运风险大幅降低，原油的高价溢价快速回落，隔夜国际原油呢也是价格大跌 ，WTI 原油跌幅超过了5%，布伦特原油呢跌幅接近5%，国内原油期货也实现了同步下跌，这才带动了国内油价预估的大幅下调。
1: 这里我们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呢距离最终的一个调价还有8个工作日，油价还存在小幅的一个变数。如果呢后续国际油价出现一个反弹，那么现在它那个下调的一个幅度有可能就会收窄啊，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最新的动态。
2: 是的啊，也是很多朋友在好奇说国内的油价到底怎么定价的啊。其实呢，国内成品油价格有固定的机制，按照规定是每10个工作日进行一次调整，而且呢不是看单一的原油价格，是参考一揽子国际原油的平均价格综合计算后调整的，同时呢还有区间调控机制，价格调整是科学规范的。
1: 咱们回顾一下近几年油价的一个走势，涨跌基本上是持平的。比如说像2023年到去年2025年这3年，油价一共是经历了26次上涨、33次下跌，还有16次不调整，整体的波动其实相对比较稳定。只是呢，近期国际原油震荡比较剧烈，所以才出现了阶段性的一个涨跌起伏。
2: 除了坐等油价降价，我们平常的话呢，开车还可以养成一些小习惯啊，也能帮助自己悄悄的省油省钱。几个小妙招，首先就是驾驶习惯，开车的话呢，不要猛踩油门。频繁急刹车，这种操作会让油耗飙升30%。
1: 日常起步的时候，我们的油车车主，你可以尽量轻踩油门，平稳的提速。开车途中呢，保持匀速的行驶啊。市区的一个车速呢，建议稍微控制一下，比如说路况好的情况下，我们控制60到80码，高速呢不超120码。而这个速度区间是大部分车子最省油的一个区间。遇到红灯堵车，我们提前松油门滑行一下，不要再临近再急刹，既省油又可以保护我们的刹车片啊。
2: 第二呢，就是给车辆减负。很多人后备箱的常年堆满各种杂物，还有闲置的行李架什么的，看着不起眼，但其实很费油的。数据显示，车辆每多100公斤负重，油耗呢就会上涨5%到8%。平常的话，也是建议定期的清空后备箱没有用的东西，拆掉那些不用的外置装备，车子轻装上阵的话呢，油耗自然就降下来了。
1: 第三点呢，就空调正式的一个使用，就很多朋友可能都用错了。低速行驶的时候，也就车速低于60码，其实它开窗通风，这个时候比空调来得更为省油。但你车速要是超过了80码，开窗产生了一个风阻，比空调耗电费油多了。这个时候记得一定要关窗。 开空调，上车先开窗排热气，然后再关窗开制冷，温度呢调到24到26度，开启一个内循环省油。

0: 又舒服。
1: 第四点呢，就是要定期的保养我们的爱车。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保养不到位，油耗一定高。按时呢更换适配偏好的汽油，定期呢机油，定期的清理空气滤芯，避免进气不足、燃油燃烧不充分等等。同时呢，也得经常的检查轮胎的气压，气压不足也会增加行驶的阻力啊。气压每降低0.3，油耗就会上升1%了。
0: 最后呢，还有几个细节小技巧，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就出门我们提前用导航看一下路况，要避开拥堵路段，减少车辆的怠速和频繁的启停。通畅的路段呢，其实如果路况相对比较好，其实它是可以节约20%以上的油耗的。那如果你长时间等人等红灯，你超过3分钟，建议呢直接可以熄火省油啊。加油呢尽量选早晚低温的时段，燃油密度更高，更耐伤。市区短途不用加满油啊，半箱油减重的话来得更为省油。
1: 是的，总体来说的话呢，目前预测啊，在当下的预测来看呢，下一个调价窗口油价呢可能会下调，但是我们也别急着大额加油的话，可以稍微等等降价窗口期。
0: 日常我们用车多注重一下细节，养成一个驾驶的好习惯，既可以降低用车成本，又可以保护车辆，延长使用寿命，轻松的实现省油出行，经济代步。小狮子跟我们在说，迎着阳光，追着风，开启美好的一天。其实这也是一种美好的心理暗示。虽然说天气很热，大家都说哎，这个天气很难受，但是很多时候真的要给自己多一些美好的心理暗示。
1: 毕竟每天都是
0: 都正能量，
1: 每天都是全新的一天嘛。
0: 是的。说到夏天开车，除了省油的技巧，还有一个场景我们待会儿都会遇到，特别让人头疼。就我们的车子在太阳底下暴晒1-2个小时，那确实也没办法。你说尤其是上班族，那你家里边有车库有地库什么的，但是你上班你很麻烦嘛，基本上大家都停在露天底下哈。那暴晒在阳光底下暴晒1-2个小时，一开车门瞬间这个热浪是扑面而来，座椅呢烫得坐不住，方向盘都不敢摸，整个车厢就像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大蒸笼。
1: 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上车点火，把空调开到最大吹风降温。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看似最快的操作啊，其实呢既降温慢又费油，还伤车，甚至还暗藏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今天来教大家一套正确又高效的暴晒后降温的方法。
0: 对，我们现在大家直观感受一下夏天暴晒以后车内的温度有多夸张啊！室内的一个气温呢接近40度的时候，露天停放的车辆它密闭车厢内部的温度它可以轻松的突破70度，极端高温天气甚至可以超过80度。
1: 因为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仪表盘啊、皮质座椅吸收热量，再加上车体密闭储热散不出去，就会在车内形成温室效应。尤其是深色内饰的话呢，吸热会更强。更为危险的是，高温密闭车厢当中如果放了什么东西啊，大家要听好，打火机、车载香氛、充电宝、压力喷雾，这些东西呢很容易受热膨胀，引发自燃甚至爆炸的风险，一定得多留意。
0: 是的，重点来了，暴晒以后的车千万不要一上车我们就直接开空调制冷，因为车厢里边它囤积了大量的高温热气嘛，你直接开这个空调制冷的系统它超负荷工作，降温速度就特别慢，而且还会加重空调机械的一个损耗，油耗就会跟着飙升了。
1: 没错啊，正确的第一步是先排热再制冷，简单好用的方法呢就是空气对流法。我们先打开全部的车门或者两扇车窗，然后呢匀速反复的开关主驾驶车门，这样的话呢能够让车里面的热空气啊先散发出来。当然了，我们操作的时候也得注意观察周边啊，避免车门磕到什么行人障碍物什么的。
0: 对，这个小动作其实它原理特别简单，就相当于是给车子拉风箱，它可以快速的带动车内热气和外面相对凉爽的一个空气的交换，短短几十秒钟就可以把车里边那个高温快速的降到和室内差不多的和室外差不多的一个温度，所以这个降温效果是特别高的。
1: 热气排的差不多了之后，上车启动车辆，还有一套精准的空调使用技巧。首先呢，保持车窗打开，空调调到最低温度、最大风量，开启外循环。因为呢，外循环可以持续的吸入室外的新鲜空气，把车内残留热气还有高温暴晒后内饰挥发的一些有害气体排出去。那这个步骤坚持1-2分钟就可以。
0: 确认我们车里边热气排干净以后呢，再关闭所有的车窗，然后摁下那个 AC 键制冷键啊，切换成内循环的一个模式。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还有朋友不会操作嘛，这个时候空调只对已经降温的车内空气循环的制冷，降温那个速度就会大幅的加快，还可以有

0: 叫的省油，提醒一下大家啊，当然这个内循环呢也不要长时间一直开，密闭空间它那个氧气是会变少的，二氧化碳增多，容易让驾驶员犯困，注意力下降，影响行车安全。
1: 嗯，还有一个很多朋友容易忽略的小细节，空调出风口的朝向，冷空气密度大嘛，会自然下沉，所以可以把空调出风口的微微上调，冷风从上向下吹，自然下沉，铺满整个车厢，空气循环更均匀，全车降温的是又快又均衡，不会出现上冷下热的情况。
0: 其实最好的一个降温就我们提前做好防晒隔热，从源头去减少车内的一个升温。那日常停车的话，咱们优先选那个地库啊，还有树荫啊等等阴凉的位置。那如果是上班族，你在单位楼底下停车确实也是没办法，你只能露天停放。那露天停放呢，怎么停，尽量我们把那个车尾朝着阳光直射的一个方向，因为后挡风玻璃它面积更小嘛，能够有效的减少那个暴晒吸热。
1: 嗯，也就是相当于是把车尾冲向阳光晒过来的方向啊。另外的话呢，可以常备一张铝膜遮阳挡，停车后呢挡在前挡风玻璃处，能反射大部分的阳光和红外线，隔热效果还挺实用的。有天窗的话呢，不下雨可以把天窗呢开2-3厘米缝隙，利用热空气上浮的原理持续的排出车内积热。
0: 对，我们也总结一下核心的一个要点，就是夏天你暴晒上车，牢记一点啊，先开门排热气，然后再开窗开外循环，最后呢你关窗开内循环制冷，出风口向上调，降温来得更快，更省油，而且还护车。
1: 所以说改掉一些上车直开空调的错误习惯，平常做好日常停车防晒，小小的用车细节保护车辆，降低油耗。
2: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3: 路况信息，
4: 出行攻略，
3: 为您导航早高峰，
2: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
5: 百年篮球底蕴，千年诸暨风情，从村里 A 到浙比 A， 草根热血赴赛场，全民共赴篮球狂欢，以球会友，以热爱敬家乡，蓝动诸暨，燃动全城。

0: 来说说篮球，篮球我们要讲讲我们的诸暨新师村扁圆满收官。昨天你们都关注了吗？最新那个信息消息也出来了，就诸暨今年夏天最燃最热闹的大事终于落下帷幕了。万众期待的第四届新生村扁总决赛已经打完了，整场比赛是全程高能，反转不断，打到附加赛才分出了一个胜负。这一场咱们诸暨本地人自个儿的篮球赛，不光是看得全场观众热血沸腾，还拿下了两项大世界吉尼斯纪录，简直就是给我们诸暨长脸了。
1: 这场比赛呢，从4月25号开打，整整打了103天，全市有348个村子都派出了球队参赛，5000多名普通村民上场打球，前后足足打了882场比赛。开赛前，官方专门授牌，确认他创下了2个全国第一，县级联赛参赛队伍最多，然后呢，单赛季的比赛场次最多，这牌面啊，没谁了。
0: 对，而且那个总决赛真的超刺激的一个对战，决赛呢是大唐杭金七村队对阵焕东汤家店村队，全程没有一秒乏味啊！那个开场汤家店那个汤姐手感真的好火热，连续3分先拉开了一个差距，杭金七村的顾哲全立刻顶住，连拿7分完成了一个反超。第一节呢打完，汤家店是领先3分的。
1: 嗯，再有呢就是第二节，两边是你来我往，汤家店的最后压哨追分，半场34平。下半场呢，汤家店靠内线，杭金七啊就靠外线和抢断。三节结束的时候呢是56-44拉开了差距。第四节呢，汤家店全力追分，但杭金七稳扎稳打，单场打完是68-58，两队啊在打完的时候呢是1-1持平。那么根据规则是直接要打5分钟的一个决胜附加赛，附加赛时间不长。附加赛的时候呢，杭金七村防守稳住，由

0: 这个球员啊投中了几次关键球，那么最终呢是9-5拿下了这个短短的附加赛，稳稳的捧起了总冠军奖杯。
1: 是的，那个我们也要恭喜一下大唐街道杭金七村队啊，然后呢这一次冠军是大唐街道杭金七村队，亚军呢是焕东街道唐家店村队，我们都要恭喜一下。然后巅峰四强是逃出宋家饭村、黄山社区，硬核八强是盛朝无一村、草塔社区、店口、桃园村，还有姚江墨城雾村。
0: 个人奖项的话呢，总决赛的 MVP 给到的是杭金七村的这个顾哲权啊，得分王和篮板王分别是黄山社区的黄新杰和黄余波，助攻王呢是汤家店村的汤秀俊，三分王则是排头新生村的王锦州。
1: 这次还有那个裁判奖项是孟金龙、杨天、吕飘三位裁判拿到了金哨子奖，而且呢赛事啊也是有很多亮点的，有很多是外地来的一些外籍朋友看完比赛也一直忍不住夸我们诸暨的这个新生村变氛围超棒。我看到那个用户 XTYUI 说，主播我全程蹲完了总决赛，打到附加赛的时候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杭金七村太能扛了，顾哲权真的是全场战神，实至名归的 MVP 啊。
0: 是爱好者在说啊，这个看来第一次来诸暨看村别完全不输职业联赛啊，几百支村子参赛这么大规模特别少见，烟火气特别上头。
1: 是的，汤汤说虽然他们村是惜败拿汤家店村是吧，汤家店村队啊，他说虽然惜败拿了亚军，但所有球员拼到最后一刻没有一个人放弃，明年我们一定要冲冲冠军。加油。
0: GK 在说不光球好看还拿两项全国纪录啊，篮球是刻在诸暨人骨子里的骄傲，希望村别年年办下去。
1: 这一场持续三个多月的新市村别就正式收官了，无论是场上拼尽全力各村的球员，或者说还是场边呐喊助威的父老乡亲，每个人都是为这个夏天添了满满的热血，热爱呢不会随着赛事的结束而消失，我们诸暨的篮球故事也会一直在那儿延续。
0: 大家觉得今年的总决赛哪一个瞬间让你印象深刻，明年你看好哪支村子夺冠？荣梅直播间聊聊看法。
1: 好，那么今天是周三，我们又要迎来的是
0: 是的，每周三我们会为各位送上的是炫车宝典的专栏，有请金总闪亮登场了。

0: Come down with me, don't let go.
1: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1: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2: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1: 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3: 看到那个赵文富在说啊，他说昨天晚上去现场看比赛了，太精彩了！第一节最后一两分钟，两队三分一超，超比国际比赛。我也挺羡慕你们能够抢到现场票去现场感受这个热闹氛围的。
2: 接本姑娘一招，葵花宝典。哦不，升级版炫车宝典。
4: 你是否在为汽车保有问题头疼不已？是否想让你的座驾时刻保持最佳状态？翻开炫车宝典，从外观到内饰，从配置到动力，再到操控，全方位解读养车的奥秘，随时教你如何呵护你的爱车。炫车宝典最高秘籍来袭，有请专家老师登场。
3: 今天呢是周三，我们珠广早交通又迎来了炫车宝典。炫车宝典，这是一档我们听友们车友们都非常喜欢的节目。除了我主播周静以外，我们又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迅马汽车的创始人金伟先生。有请金总闪亮登场。
5: 今天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3: 早上好，金总啊。那么今天金总又来了，所以你们可以听一听金总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干货，同时呢待会儿也有福利要放给大家。最近天气真的好热啊。
5: 对，
3: 盛夏三伏天
5: 啊，最热的时候。
3: 是盛夏的一个高温，从来都不止闷热那么简单啊。对于有车一族来说，最扎心的一个瞬间莫过于什么呢？就是暴晒一个上午的车，坐进去像钻进蒸笼，方向盘烫的不敢握，座椅烤的屁股发麻啊。说到这个情况，我刚刚那个节目中，今天我们刚刚那前面也在聊说，家里面大家可能是有地库啊，可以停啊，但是你上班族没办法，那个上班族一般停的都是露天停的。
5: 是的，是的
3: 啊，有地库可能也是有限的，那么很多车子就停在地面上，露天这么停着，露天停个半天，停个一天，有的他上班族就直接停一天啊，哇，真的是
5: 好热了，
3: 受不了这个。明明贴了太阳膜，胳膊脖子还是被晒得发红发烫。短短半个夏天，这个内饰呢就开始发黄老化，中控台褪色发白了。就然后我们有很多车主都在疑惑的说我明明花了钱贴了膜，为什么完全不隔热不防晒，为什么越用越闹心呢？今天金总就会跟各位来说一说啊，说一说关于太阳膜的那些事儿。
5: 好的，
3: 金总待会儿跟我们说一说车上贴的太阳膜，大家的车上贴太阳膜是不是合格。
5: 好，
3: 然后呢各位也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今天我们又要抽奖了。今天放题目呢跟往常我们换一个方式，今天我们不用自动抽奖，我们今天用滚动的一个抽奖，也就是说我报题以后呢，大家把那个答案发到如妹直播间来，然后等一下呢我们滚动进行个抽奖。
5: 好的。
3: 那今天我们放题了，大家进一下如妹直播间，路上的朋友，开车的朋友就不要进了，开车朋友你们听就可以了，抽奖就留给那个有时间进如妹直播间的朋友。路上的朋友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像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频率了。手机用户有时间的朋友进如妹直播间，听好了，因为马上抽奖了，如妹直播间微信关注诸暨新视野，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听好，今天我们要放的第一波奖的题目，奖品呢依旧是由金总送给你们车主的洗车福利，来自驯马汽车送出的洗车卡，任何一家驯马店都可以用，你可以直接导航搜索离你最近的驯马店就可以了。
5: 是的，
3: 那个不用贴钱的，直接可以当钱用的洗车卡，对，免费洗车。好，听好题目。题目答案直接发荣美直播间啊，大家直接发进来就可以了。如果说你的信息被冲上去了，你可以再持续的发一发，待会儿那个省得滚的时候轮不到了。但如果信息被冲上去，记得一定要重发啊。听好题目，夏季贴膜衡量太阳膜隔热能力最核心的参考指标是什么？请问夏季贴膜衡量太阳膜隔热能力最核心的参考指标是什么？A 透光率， B 红外线阻隔率， C 紫外线阻隔率， D 膜的颜色深浅。好，大家把正确答案发到荣美直播间 ABCD， 选哪一个？ A 透光率， B 红外线阻隔率， C 紫外线阻隔率， D 膜的颜色深浅。题目是夏季贴膜衡量太阳膜隔热能力最核心的参考指标到底是哪一项呢？这道题目一定要答清楚啊，一定要听清楚，一定不要错过刚刚说的答案，每个答案都斟酌一下再发。
5: 是的，是的，
3: 好的嘛，金总也跟我们来一起，聊聊关于太阳膜那些事儿啊。
5: 好的，
3: 那个就之前有很多朋友说，明明我花钱贴了膜，为什么完全不隔热不防晒啊？那一起来撕开这个行业的真相。
5: 好的，可以。那个清洁刚才说的这个太阳膜，这个确实啊。太阳膜本身它是一个就是非常具有技术含量的这一个东西，但是现在呢，为什么好多车主他会感觉到，哎，我这个贴了太阳膜跟没贴是一模一样，
3: 越晒越鸡肋。
5: 对对，而有时候它反而起一些反作用，那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误区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车主我们可能不能只看三件事啊。现在好多车主贴膜呢，他只看三件事，第一个呢就是价格要便宜啊，这个其实无可厚非。第二个呢，颜色要好看。第三个呢，隐私性要强。当然大家看到所有这一些呢，它只是一些表面，所以我们如果说陷入这种选膜思维呢，就会让我们踩进一个不合格膜的这个大坑里面。最终的结果带来是什么？就是夏天本来需要太阳膜起作用的时候，它恰恰一点作用都没起。
3: 其实那个并不是所有的太阳膜叫隔热防晒膜。
5: 是的，是的。
3: 市面上现在有大半的低价车膜就是样子货，智商税，根本达不到国家标准，属于彻头彻尾的那个不合格的膜。
5: 是，这也说的太有道理了。
3: 而且现在很多车主他贴膜那就只看那个像价格便宜啊，颜色好看，隐私性强。
5: 是的，是的，
3: 就这个思维感觉好像不太对。
5: 对，这个肯定不合理，因为你很多东西啊，如果说你只是看表面，你是看不到它隔热了。但是呢，就是现在最直观的问题，几百块钱的这种全车膜啊，它很多都是一些染色的然后劣质的这些胶膜，成本非常低，这个成本真的低到就是我们车主他都没法想象，但是隐患又非常大，所以夏天暴晒以后呢，很多问题它都会集中的爆发。首先呢就是隔热形同虚设，暴晒以后这个温差的天差地别，合格的高品质太阳膜它能够高效的阻隔太阳热量，因为我们剩下暴晒以后的车辆，今天刚刚说我们停车，如果有时候你在太阳下面停个一个小时，车里面的温度可能比外面还要高，因为它里面是密闭空间嘛。所以上车以后，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太阳膜，那就疯狂的你要吹空调吹冷风，然后不一定还能降温，这样的话你空调的降温速度翻倍。然后呢就是不合格的劣质膜呢，完全是靠颜色，靠它的那个颜色深浅它来隔热的，热量穿透膜层毫无阻碍，车里的温度跟没贴膜几乎没有区别，所以而且晒久以后呢，车窗玻璃它会摸起来会滚烫，整车闷热难耐， 就是非常闷热。
3: 嗯，是的，那个跟我看到有朋友相线上就说这个夏天车子估计晒得已经不要不要的了。
5: 对，
3: 三伏天就这样。我们先过渡一下半点吧，然后呢大家把刚刚那道有奖竞答题的答案发到柔美直播间啊。我再说一下，夏季贴膜衡量太阳膜隔热能力最核心的参考指标是什么？ A 透光率， B 红外线阻隔率， C 紫外线阻隔率， D 膜的颜色深浅。
6: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7: 北京时间8:30，
8: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9: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10: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11: 给力
12: 给力
10: 给力喽。 FM982 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3: 实时路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路况。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目前看到 G3 京台高速黄山方向1517K 处新霞服务区附近，稍前时分是有两车发生事故，占用主车道以及应路间，后方来车注意减速慢行一下。各位直播间好多朋友来了，欢迎下开心就好，欢迎下奈儿，欢迎日出东方呀，真的好多朋友啊，不一点名了。
4: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13: 路况信息，
14: 出行攻略，
13: 为您导航早高峰，
4: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98.2。
16: 葵花宝典，哦不，升级版炫车宝典，

0: 是否在为汽车保养问题头疼不已？是否想让你的座驾时刻保持最佳状态？翻开炫车宝典，从外观到内饰，从配置到动力，再到操控，全方位解读养车的奥秘，随时教你如何呵护你的爱车。炫车宝典最高密集来袭，有请专家老师登场。
1: 现在我们要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中广早交通，我们正在直播每周三的炫车宝典节目，这端是 我主播周静，然后我们继续有请一下我们的嘉宾老师，来自于驯马汽车服务的创始人金伟先生，有请金总。
2: 大家早上好，今天早上好。
1: 刚刚放了一道有奖竞答题，但是我今天很想说个状态。
2: 对，看题目啊，
1: 你们题目、
2: 这个、
1: 今天的题目出的有问题吗？为什么这么多人答了 C 呀、啊？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 ，C 这个答案肯定是不对的。
2: 金姐太好了啊！
1: 哎呦，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真受不了了，大家跟风的在那儿发，而且信息一条一条刷出来，满屏的 C 呀、啊。对，我就是明确的告诉大家 ，C 这个答案是不对的。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2: 对。
1: 啊，听好题目，请奖品是金总送给你们的驯马的洗车卡。啊、哦，免费洗车，请金总，请你们免费洗车啊！听好题目：下气贴膜衡量太阳膜隔热能力最核心的参考指标是 ：A. 透光率 ，B. 红外线阻隔率 ，C. 紫外线阻隔率 ，D. 膜的颜色深浅。他们要我题目再报一次，报了啊！需要再报一次吗？下气贴膜衡量太阳膜隔热能力最核心的参考。

0: 正确答案真的好少啊。来，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金总再跟我们来说说啊，说说那个刚刚我们在说要撕开这个行业的真相，就很多车主贴膜只看了三件事，觉得价格便宜、颜色好看、隐私性强，哎，结果这个车膜夏天越晒越鸡肋。
1: 是的，其实膜它不光光说是就是光在这三样，价格便宜、颜色好看、隐私性强，这只是表面的东西，它其实还有很多的数据啊。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最直观的就是隔热，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紫外线。紫外线如果阻隔力不达标，那个暴晒伤身，它又会让车比较老化。然后呢还有一个被忽视但是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问题，就是透光力不达标。因为透光力其实它是国家有法律规定的，比如我们前挡必须达到70%以上，侧挡呢必须达到10%以上，如果不达标它就会埋下我们行车的安全隐患。因为你看到外面看得不清晰，它就会漏掉很多行车的细节。再呢就是还有一个夏天专属的一个隐形危害，就高温暴晒它会释放有毒的甲醛跟苯系列的这些物质。如果说一些劣质的太阳膜它在高温暴晒下面，它就会持续的释放甲醛、苯这些有毒且有害的气体，造成我们车开车的时候头晕、恶心、犯困。如果长期吸入呢，更是会危害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相当于天天坐在移动毒气室里面出行。最后呢就是内用性翻车，短期就是你贴了膜可能没多长时间，哎，它就起泡了、翘边，然后褪色、模糊、发雾。这个呢就是合格的太阳膜它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但是不合格的太阳膜呢就是因为工艺粗糙、材质劣质，所以短短几个月就会发现，哎，你发现这个车就翘边了。然后我们经常在路上跑会发现好多的后挡玻璃上面都是一个一个就是很大的这种气泡，这也是劣质膜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总体说，我们撕开行业真相，为什么车膜越晒越鸡肋，其实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部分原因造成的。
0: 好，现在已经正确答案呢已经在那么多答案里面出现了啊，但是还是掺杂了不少错误的答案。这道题目我们要不直接先开掉吧啊。
1: 好，
0: 然后欢迎进来荣美直播间，好多朋友都过来，信息我都已经刷不来及了。小学生燕双飞、姐妹妍儿，还有那个杨村你懒哥，好多朋友啊，猫门名字不一点了，真的好多。然后呢从正确答案里面现在来滚起来，现在我们要来抽奖啦。正确答案可以继续发啊，再过几秒钟就要停止抽奖了。欢迎下进荣媒直播间的各位好听。好，这道题目我们要开奖了，开奖了，开奖了，要开奖了啊、哦！先说一下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朋友选 A 的，为什么选透光率？你们平时不开车的吗？透光率又是一个错误答案。好，正确的答案先公布一下啊！正确的答案公布，停！恭喜一下小雨，恭喜一下小雨
1: 啊！恭喜！
0: 恭喜小雨，你获得的这一波你，哎呀，信息跳得太快了，我这边审核都来不及。恭喜一下小雨，你获得的是金总送给你的驯马的洗车卡啊，洗车卡，然后任何一家驯马店都可以去用的啊。
1: 对，今天这个题目不容易啊，好多答错的。
0: 对，好多答错的，大家都跟风在那。
1: 是的，
0: 其实那个金总帮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啊，夏季贴膜衡量太阳膜隔热能力最核心的一个参考指标，要选 B 红外线阻隔率。
1: 好的，我们其实夏天主要的热量呢，它来自于太阳光中的红外线。大家可以去看看数据啊，就是我们红外线在太阳占比中间，它达到49%，它是最大的一个占比。然后呢透光力呢它主要代表是视线清晰度，紫外线呢主要会造成皮肤的晒伤跟内视老化，然后呢就是颜色深浅跟隔热没有必然关系，所以就是正确答案就是红外线阻隔率是 B。
0: 好，正确答案公布了。好，没有获奖的朋友没有关系，第二波现在又要开。小雨你别发了，你都中奖了都已经是耳朵软再说这个题应该以前出过，所以说
1: 是青年都怀疑了
0: 啊，我都怀疑这以前我们是上课我们讲课不认真，还是你们听课不认真好，听好，第二道题目要开始了，一定要听清楚啊。请问合格高品质太阳膜紫外线阻隔率的标准至少需要达到多少才能有效的防晒延缓内饰的褪色？ A 30%以上， B 50%以上， C 99%以上， D 70%以上。好，答案赶紧发进来哦。

0: 好，继续我们请金总帮我们来科普科普关于太阳膜的那件事啊。刚听说了很多了，说了一些核心的指标。
1: 对、
0: 啊、
1: 对对。然后就是我们看一下一张合格的一个三峡太阳膜要怎么样守住我们三条的国家标准红线。我们好多车主呢，就是现在去，尤其是买车的时候啊，有很多选择，比如卖车的车行跟你说我这边要免费赠送的太阳膜，然后你到那边去说有很便宜的太阳膜，但是我们一定要就是懂得评判的标准啊，我们不要只听说高隔热、高防晒，然后超清晰视野这些口头的这些吹嘘。其实判断太阳膜是否合格，我们不用听这些很多的广告词，只要看三大硬性的国标指标，缺一不可。第一个呢，就是可见光的透光率，这个是国家的硬性国标，也是行车安全的第一底线。国家交通法规明确规定啊，我们前挡风玻璃太阳膜透光率必须大于等于70%，这个绝对不可以突破的。我们好多车主说我可以前挡贴得深一点啊，然后隔热好一点，但是首先年审它就通不过。对。再还有就是第二个呢，就是紫外线阻隔率。紫外线虽然在太阳光热量中间占比它只有7%，看看占比很少，但是呢它是抗老化防晒伤的一个核心关键。太阳膜最核心的价值之一就是阻隔紫外线，合格的车用太阳膜紫外线阻隔率必须大于的等于99%，能够全面隔绝掉 UVA、UVB 这两种有害的紫外线，不管是盛夏烈日直晒还是晴天暴晒，都能够有效保护我们驾驶人员的皮肤。第三个呢，就是总太阳阻隔率。太阳阻隔率里面有好多，比如红外阻隔率啊、紫外阻隔率啊，但是所有的我们国隔热可以达到90%，那这个一定是红外阻隔率，这是忽悠车主的。真正的如果总太阳阻隔率绝对不可能会有这么高。印象中前挡现在像帝王紫就是隔热算是最好的，它也只达到62%。
0: 对，我看到你那边现在贴帝王紫太阳膜的好多啊。
1: 对，它的隔热非常非常好。
0: 但那个刚刚这道题目都没听清吗？姜老师在问选项 C 是啥，没听清。题目已经放上了，题目刚刚说了，你们赶紧抽啊，赶紧抽。这现在奖品金总送给你们的驯马的洗车卡，现在到底第二波抽奖是谁可以赢啊？你们就看你们的答案先答不答对了，等一下会进行正确答案的观众抽。
1: 刚才我都说了，我
0: 对刚刚金总答案都已经说，为什么还有朋友答错啊？再听一遍这道题，合格高品质的太阳膜紫外线的阻隔率标准，它至少需要达到多少才能做到有效的防晒，延缓内饰的褪色？
1: 对
0: ，A 30%以上 ，B 50%以上 ，C 99%以上 ，D 70%左右。C 是99%左右 ，D 是70%左右。就 A 是30%以上 ，B 是50%以上 ，C 是99%左右 ，D 是70%左右。赶紧把正确答案发进来。这一波送出的依旧是驯马的洗车卡，请你去洗车，免费洗车啊！
1: 抓紧互动啊！
0: 抓紧互动啊！很多车主就分不清好坏膜啊。真的，一张合格的盛夏太阳膜，那可以陪伴你整个好好的陪伴你整个夏天。
1: 对。
0: 但这个合格的盛夏太阳膜是必须要守住国家标准红线的。
1: 是的，是的。对，就我们刚才讲的三条标准红线，第一个可见光透光率，这个必须前挡是达到70%以上。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呢，紫外线的阻隔率，它这个是抗老化防晒伤，就是防止我们车的内饰的老化，这个必须达到大于等于99%。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数据，总太阳阻隔率，不要跟那个红外阻隔率混在一起，红外阻隔率可以达到90%，但是总太阳阻隔率前挡达到62%已经最高了。
0: 那我们要怎么样自查我们自己车上的这个车膜是不是合格呢？
1: 自查的话，现在其实第一个呢，第一种方法可以去买一些仪器啊，比如说我们红外就是测试仪、紫外测试仪，再还有透光率的测试仪。当然，作为我们车主来说，你去花自己钱只是测自己车呢，这个太浪费。也可以到门店里面，可以让工作人员帮你测一下这个膜到底怎么样，用数据说话，这个是最简单、最直接了当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不愿意去花这个比较麻烦嘛，那我们普通靠感官跟简单测试也能够精准的排查掉不合格的太阳膜。那我们可以用以下三种方法来简单的判断一下。第一个呢，就是闻气味，高温测环保， 就是这个最直观零门槛。如果你的车里面经常会有这种刺鼻呛眼头晕的这些塑料味啊焦臭味，那这个可能你贴的就是一些不合格的劣质膜。那我们怎么去排查呢？打开车门车窗，就是你把那个车辆暴晒个一个小时以上以后啊，就是打开车门车窗，凑近车窗位置，你闻闻这个味道，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是劣质膜的话，就有甲醛会释放出来，它这个就是你能闻得出来。第二个呢，看视野，看清晰度，分别在白天强光，然后呢夜间暗光，然后隧道这个就是光线交替三种场景去观察我们车窗视野。合格膜透光均匀，画面通透。没有雾蒙蒙，没有发黄发灰，然后就是扭曲的这种现象。强光下面不刺眼，然后那个在黑暗的场景下面不发黑，视线清晰自然。如果说我们没有达到这一些呢，那可能就是一些不合格产品。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去摸质感，听声响。我们轻轻的去触摸我们车膜那个车窗的膜面，合格膜呢，广面平整，表面光滑平整，硬度高，然后内刮长，因为表面它是有一个抗滑涂层的。如果劣质膜呢，它可能就是轻轻一滑，它就会滑掉。对，然后第四步呢，就是我们就暴晒，去实际测试它车里的温度了。
0: 嗯，对，测一下那个温差。
1: 是的，
0: 验证一下真实是否隔热。
1: 嗯。再呢就是还有一个直观的，如果说你这个膜已经起泡了，比如说后窗侧窗已经起了很多泡，这个讲都不用讲，这个一定是劣质膜了，你就不要继续让它在车里面继续危害健康，趁早把它给撕掉，你不贴都比这个要好一点。
0: 嗯嗯，
1: 对。再呢就是查参数，查质保，查溯源。正规合格太阳膜，它的包装证书、门店的单据上面一定会有一些比较清晰的这些指标。然后呢，你要看它的质保是不是厂家质保。再呢就是看能不能查到说我这个什么时候贴的，然后什么时候质保是什么时间。因为正规的太阳膜它不是光是一个产品，它是一整套体系，从厂家到商家，然后再到我们的客户。
0: 嗯嗯嗯，那个赶紧啊，刚刚那道题目正确答案你们还可以再发进来，因为等会儿就要开奖了。
1: 嗯，对。
0: 刚刚那道题目我再说一下，说的是合格高品质的太阳膜紫外线的阻隔率标准至少需要达到多少，才能有效延缓内饰的褪色，有效做好一个防晒。 A 是 30% 以上， B 是 50% 以上， C 是 99% 左右， D 是 70% 左右。这道题目应该比较简单，刚刚那道题目呢就是稍微有点那个难度啊，
1: 参数有点多。
0: 对，这道题目应该是比较简单，看到现在终于让我看了不纠结了。全员都是答对的，等一下就要进行滚动抽奖了。奖品呢是
1: 今天手气好。
0: 对，奖品呢是金总送给你们驯马的洗车卡，请你们这个夏天可以去洗个车啊。
1: 是，
0: 那个大家信息都收到了，然后呢发的信息发金总，那个大夏天车子停户外啊，深色黑膜看着不透光，是不是隔热一定就更强了？
1: 嗯，但这个也是我们一大误区啊，其实并不是啊，因为隔热的那个效果核心呢，它是看红外阻隔率，膜的颜色呢，它只阻挡可见光，这是完全两回事情啊。
0: 嗯嗯，
1: 对，很多廉价的深色染色膜，它仅仅遮光，热量照样能进来，然后呢，不少浅色系的膜。陶瓷膜、金属膜透光好，但是它的红外阻隔率反而远超我们这些劣质膜。
0: 嗯，
1: 所以不能光凭颜色去选，
0: 不能光凭颜色选啊，
1: 看数据啊，
0: 所以要看数据，并不是说这个深色黑膜看着不透光，隔热一定强，不是这样的。
1: 对，是的。
0: 秦林原子说，前挡风玻璃贴膜随便买深色膜贴上行不行？夏天是不是会更凉快一些？
1: 嗯，这个一定不可以啊。首先第一个呢，根据我们的国家标准，前挡风玻璃那个可见透光率啊，必须大于等于70%以上。
0: 嗯，
1: 对，这个不能就是贴深色的膜上去，深色膜透光不达标，然后这是第一个，你年审通不过。然后第二个呢，对我们自己行车来说，夜间行车视线受阻，然后呢就是你会影响我们的行车安全。
0: 嗯，
1: 对，
0: 看到那个。用户83672501在问，他说：“金姐，那个金总问一下，原厂车窗玻璃自带防晒，还有必要额外贴太阳膜吗？”
1: 嗯，我们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原厂玻璃的。

0: 个防晒大多只能阻隔大部分的紫外线，对产生高温的就是我们第一道题目的红外阻隔呢，减轻空调负担，而且同时呢它还会附带一个防爆的作用。
1: 嗯，那松哥也在问说，太阳膜可以完全的隔绝热量，夏天停车暴晒的话车里边就不会烫吗？
0: 不能进入这个误区啊，这个完全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太阳膜的作用呢是延缓车内的升温速度，而且它的贴是贴在玻璃上面，但是我们知道车是一个整体嘛，玻璃只是占一小部分，整个车壳的吸热可能比玻璃它会更厉害。对，但是我们车动起来以后，因为那个就是热量它在流失嘛，所以太阳进入玻璃的热量它会减少，会造成我们就是整个一个舒适感就会更强。
1: 嗯，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那个好风光在问啊，他说听说那个金属膜会影响 ETC 信号，夏天也想贴个膜该怎么选？
0: 啊，对的，金属膜呢它是里面有很多的贵金属介质上去用反射的作用它来隔热，高密度的磁空介质金属膜确实有可能会阻挡干扰我们的无线电信号，这样的话就会有两个方案，第一个呢就是继续选金属膜，贴膜的时候预留 ETC 的那个设备位置不去贴膜，第二个呢你可以选择非金属陶瓷膜，这个就一点都不会干扰 ETC 车载导航手机信号这些问题。
1: 好，欢迎上进柔美直播间的各位，像奈儿、老铁、欣欣、玉燕、猫门，好多朋友都进来了，
0: 欢迎欢迎。
1: 对，今天答案这道题目终于是全员都对啊！那现在我们要进行滚动抽奖了，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来滚动抽奖。滚起来，滚起来，滚起来！刚刚那道题目说的是什么？我们再说一遍。刚那道题目出的是合格高品质太阳膜紫外线的阻隔率标准，至少需要达到多少才能有效的防晒，延缓内饰的褪色？来，靳总，你说一个停，我就停。
0: 好，停
1: 停，恭喜一下。83157219999，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嘛？
0: 恭
1: 喜你中奖，恭
0: 喜
1: 中奖啊！要说一下那个，今天呢前边是小雨，后边获奖的是83157219999，中奖的朋友呢，记得本周五和下周五给到你们两个周五的时间，到江东路39号融媒体中心广电大楼701办公室来领奖，奖品是金总送给你们驯马的洗车卡，任何一家驯马店都可以用啊。金总，今天也给到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贴士吧。
0: 好的，贴膜这一件事情啊，就是它其实是一件需要研究的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只要了解这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合规搭配方案，就是合规就是前挡必须大于等于70%，然后紫外阻隔率大于等于99%，然后呢总太阳阻隔率一定要达标，这样守住我们的行车安全底线。在第二个呢，高温季节重点自查。盛夏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检查一下车膜的状态，一旦发现起泡、翘边、发雾、褪色，然后暴晒的时候有异味，然后隔热失效，这个立刻更换。第三呢，就是新车贴膜看资质，新车贴膜你不要光是看便宜啊，看那个它的广告啊，你必须首先呢选择正规的授权门店，认证品牌，然后官方溯源，然后它有完整的参数公式，最呢就是有书面的质保合同，然后最好呢自己去亲身体验，看看它那个车膜的它的性质啊和隔热这些怎么样，拒绝3-5膜，拒绝捆绑的低价膜，然后一些杂牌膜而且呢还要拒绝套路消费。
1: 嗯，
0: 对。第四呢，贴膜后正确养护，贴膜以后7天内呢就是最好不要升降车窗，不要用力的擦拭膜面，然后呢就是年检的时候合规要避雷，不要为了隐私去贴一些超黑的前挡膜，透光率如果不达标直接年检通不过，还可能会被交警责令整改处罚。
1: 嗯，
0: 所以合规贴膜是长久之计。
1: 嗯，
0: 第六个呢就是暴晒用车，你不要就是长时间的暴晒用车，剩下长时间停车尽量选择我们阴凉处停放，可以搭配遮阳挡使用，减少我们的暴晒损耗，降低我们车内温度。
1: 我们这里刚刚有相信冲上去有朋友在说那个车子啊，他那个膜贴了我有5-6年了，5-6年这个车子太阳膜的功效还在吗？
0: 就看质保，如果说我的质保是在10年，那你5-6年它只要不起泡不那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1: 我看到路上有一些车真的起泡。

0: 的太阳膜、嗯、你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真的该换了。
1: 对 对, 对，宁愿撕掉不贴。
0: 是一张小小的太阳膜，看起来不起眼，却剩下行车一个安全屏障，舒适的护盾，也是守护我们健康爱车内饰的隐形防线啊。所以呢，大家今天关注过以后呢，你们后续也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新视野 APP， 我们还会推一篇炫车宝典的推文、嗯、然后没有答完的问题也可以放到上面啊，到时候去关注一下那个金总给你们的解答。
1: 嗯，
0: 好了，今天我们炫车宝典到这儿也暂告一段落了，感谢所有朋友今天参与的朋友很多，也感谢我们今天迅马汽车服务的创始人金伟先生金总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谢谢金总。
1: 嗯，谢谢金姐，谢谢大家。
0: 好的，那么炫车宝典每周三我们继续见面，下周三期待金总继续过来。
1: 好的，大家再见。
0: 好，这里是珠广早交通。

0: 这里是我们的 FM 九八点正在直播的珠广早交通，在节目这段这会儿还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庆，
1: 我是主播文辉，
0: 你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了。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收听，开车路上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也要感谢我们今天友情导播石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早间7:30不见不散，
1: 明天早间我们再见。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出季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如果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三伏天的太阳，你会选什么？我想很多人脱口而出的跟我一样，骄阳似火。这四个字儿直白而有力，强烈的阳光如同烈火一般灼烤着大地，光是念出来仿佛就能够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热浪。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柏油路面泛着白光，空气都变得扭曲起来，这就是骄阳似火的威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骄阳而不是烈阳、毒阳？骄字本意是高大健壮的马，引申为雄壮、高傲、不受拘束，用在太阳身上就赋予了太阳一种人格化的气质，它不再是冷冰冰的天体，而是一个骄傲张扬、毫不收敛的霸主。它肆无忌惮地释放着光和热，仿佛在宣告这个夏天我是主宰。这种拟人化的表达让骄阳似火比单纯说天很热多了一层文学张力。古人面对这样的烈日也留下了许多生动的记录。唐代诗人在《苦热行》当中写到了“祝融南来边火龙，火旗焰焰烧天红”，他把炎夏比作了火神祝融挥舞着火焰的旗帜，把天空烧得通红。不过面对骄阳似火，古人的智慧不是硬扛，而是顺应与调和。最为经典的莫过于那句“心静自然凉”。唐代白居易在《消暑诗》中写到了：“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它告诉我们，消暑的关键不在于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在于内心的安定，还有心静下来，浮躁退去，清风自来。古人发明的各种消暑神器，摇扇、竹帘，还有像凉席啊、冰鉴，就是古代的冰箱、荷叶饮，在骄阳似火的盛夏，他们用巧思和诗意，把苦夏过成了雅夏。

0: 所以骄阳似火不只是对天气的抱怨，更像是一个提醒，当外界热浪滚滚时，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清凉法门。骄阳虽似火，心静自然凉，愿你在每一个滚烫的日子里面都能够守住内心的一方清凉。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

0: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2: 很多朋友都在问啊，一天当中什么时候运动对健康最有益？其实啊，这个问题没有绝对唯一的答案，选择适合自己的时间远比纠结所谓的最佳时段更为重要。早晨呢是自律者的首选，因为经过一夜的休整，这个时候运动能够快速唤醒身体机能，提升基础代谢率，让你的一天都能够精力充沛。而午后到傍晚则是运动生理学专家公认的黄金时段，因为下午2点到6点人体体温达到了峰值，肌肉的关节和灵活度柔韧性处于最佳的状态，心肺功能也更稳定，这个时候运动训练效果事半功倍，还能大幅降低受伤的风险。晚间运动的受众也非常广，但切记啊，不要太晚，最好在睡前1到2小时结束，因为运动会让神经兴奋，心率加快，如果离睡眠时间太近啊，很可能会影响入睡的速度和睡眠的质量，反而得不偿失。总而言之呢，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运动时间就是最适合你的，对健康最有益的黄金时间了。
3: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4: 让我再看你一遍，
3: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可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

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1:30，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重要，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

0: 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
0: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3: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2: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说，接下来听溜唇来说。最近咱们诸暨人的朋友圈被两件事儿刷屏了，一件是热辣滚烫的村 BA 和浙 BA， 场上拼的火热，场下喊的响亮；另一件呢，就是这热辣滚烫的三伏天里，大伙儿忙着贴的三伏贴了。你看这篮球场边，刚打完球的兄弟们大汗淋漓，脖子上却贴着小方块膏药。有人就问了，这三伏贴到底管不管用？我看他们贴了照样上场生龙活虎的。中医讲春夏养阳，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这时候咱们毛孔张开了，经络气血最通畅，贴上温热性质的中药，能把藏在身体里的寒气给揪出来。但看完球贴个贴，这里头的讲究可不少。今天给爱看球爱打球的诸暨乡亲们提三个醒。第一个醒，打完球一身汗别急着贴，咱们看村 BA 比赛热血沸腾，恨不得自己上去投两球，有些人打完球冲得早，湿着头发就把三伏贴给糊上了，这可不行。刚运动完大汗淋漓，毛孔全张着，这时候贴刺激性药物，皮肤容易抗议，发红发痒算轻的，弄不好就起大水泡。记住，运动后休息半小时，等身体平复了再贴。第二个醒，喝着冰啤酒看球，贴了也白贴。 咱们诸暨人看球标配。

0: 是什么？冰镇啤酒加烧烤，那叫一个爽快。但你要是贴着三伏贴再咕咚咕咚灌凉啤酒，药效可就大打折扣了。三伏贴是温阳散寒的，你却往里灌寒气，等于一边开门迎客一边关门送人。所以呢，贴敷期间忍一忍，看球还是喝点温热的茶水，养好身体，来年冬天少感冒比什么都强。第三个醒，贴完赶场打球，悠着点儿。有人说我贴了膏药照样上场，这边也要劝你一句，贴敷当天别剧烈运动，一是出汗膏药容易掉，二是气血往四肢跑，药效吸收打折扣，不如安安静静坐场边当回拉拉队，给咱们诸暨球队加加油，那也是极好的。最后说个要紧的，这三伏贴啊不是人人都适合，正发高烧的、皮肤爱过敏的、孕妇还有2岁以下的宝宝就别凑这个热闹了，贴之前一定要找医生辩证看看，别跟风。好了，篮球要看，身体要养，愿咱们诸暨的球队在浙 BA 村 BA 赛场上越战越勇，愿收音机前的您趁热养生，舒舒服服过三伏。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0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鲜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
1: 北京时间12:30，
3: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说，接下来听溜唇来说。最近咱们诸暨人的朋友圈被两件事刷屏了，一件是热辣滚烫的村 B A 和浙 B A， 场上拼的火热，场下喊得响亮；另一件呢，就是这热辣滚烫的三伏天里，大伙儿忙着贴的三伏贴了。你看这篮球场边刚打完球的兄弟们大汗淋漓，脖子上却贴着小方块膏药。有人就问了，这三伏贴到底管不管用？我看他们贴了照样上场生龙活虎的。中医讲春夏养阳，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这时候咱们毛孔张开了，经络气血最通畅，贴上温热性质的中药，能把藏在身体里的寒气给揪出来。但看完球贴个贴，这里头的讲究可不少。今天给爱看球爱打球的诸暨乡亲们提三个醒。第一个醒，打完球一身汗别急着贴。咱们看村 BA 比赛，热血沸腾，恨不得自己上去投两球。有些人打完球冲得早，湿着头发就把三伏贴给糊上了，这可不行。刚运动完大汗淋漓，毛孔全张着，这时候贴刺激性药物，皮肤容易抗议，发红发痒算轻的，弄不好就起大水泡。记住，运动后休息半小时，等身体平复了再贴。第二个醒，喝着冰啤酒看球，贴了也白贴。咱们诸暨人看球标配是什么？冰镇啤酒加烧烤，那叫一个爽快。但你要是贴着三伏贴再咕咚咕咚灌凉啤酒，药效可就大打折扣了。三伏贴是温阳散寒的，你却往里灌寒气，等于一边开门迎客一边关门送人。所以呢，贴敷期间忍一忍，看球还是喝点温热的茶水养好身体。

0: 来年冬天少感冒比什么都强。第三个醒，贴完赶场打球，悠着点儿。有人说我贴了膏药照样上场，这边也要劝你一句，贴敷当天别剧烈运动，一是出汗膏药容易掉，二是气血往四肢跑，药效吸收打折扣，不如安安静静坐场边当回拉拉队，给咱们诸暨球队加加油，那也是极好的。最后说个要紧的，这三伏贴啊不是人人都适合，正发高烧的，皮肤爱过敏的，孕妇还有2岁以下的宝宝就别凑这个热闹了，贴之前一定要找医生辩证看看，别跟风。好了，篮球要看，身体要养，愿咱们诸暨的球队在浙 BA 村 BA 赛场上越战越勇，让收音机前的您趁热养生，舒舒服服过三伏。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1: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琼。
2: 第35集，听完杨连长谈的情况之后，左副教导员说：“
3: 我可以把你们的意愿转告给我们的首长，可是，你们得派出职务高和能代表全军的代表过来商谈，这样我们才能请示我们的首长进行安排。”
2: 左副教导员说完之后，杨连长立刻回答：“
3: 好，没问题。”只要解放军同意我们投诚，找我们军哪位当官的都行。
2: 杨连长说完便痛痛快快地走了。此时解放军和杜聿明部队的前沿阵地之间时常有战斗发生，左副教导员担心杨连长在返回的途中受到伤害，便命令正在开枪的战士们停止了射击，目送着杨连长安全地通过火网返回了国民党军的阵地。
3: 杨连长回来以后，于锦元得知解放军方面有诚意，于是便派233师上校参谋长于勋红作为72军的全权代表，秘密前往解放军阵地进行谈判。
2: 代表解放军参加谈判的是华东野战军10纵队87团的政委龚于公。双方经过反复的磋商之后，终于签署了令双方满意的协议。为了进一步商榷对方缴枪、移交阵地和交出所有军用物资等有关事宜，龚于公又去了72军指挥所，与于锦元进行了面对面的商谈。于锦元和谭鑫最后提出，
3: 在交接之前，双方要假打1小时，以便应付上风。
2: 龚于公想了想说：“
3: 啊，假打可以，但是1个小时太长了，能不能缩短到半个小时，或者是20分钟？”
2: 于锦元听完，迟疑了一下，回答道：“
3: 那就20分钟，不能再短了。”
2: 龚于公点点头，表示同意。于锦元又提出，
3: 武器和弹药的移交以营连为单位进行，这样既能准确又能加快交接速度，怎么样？
2: 龚于公又点点头，表示赞同。于是于锦元又想了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3: 我因为家里有事需要马上回去，这次我就不和部队一起走了，也不与你们的高级长官见面了，请你们尽快发给我通行证。
2: 龚于公听完皱了一下眉，而后回答，
3: 此事可以理解，来去自由嘛。

0: 不过我要和上级请示之后才能最后答复。
1: 于锦元听了点点头表示理解。于锦元随后问副军长谭鑫，
0: 啊，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1: 谭鑫想了想对龚于公说，
0: 我妻子现在在镇江，我希望解放军能帮助我把妻子接到徐州来，我也希望将来能在解放区工作，不知道你们。
1: 龚于公听完立刻就笑了。
0: 谭先生希望以后在解放区工作，我们欢迎啊。接你妻子到徐州来的事情我回去以后就跟我们首长汇报，抓紧安排。好了，于军长、谭副军长，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吗？
1: 于锦元和谭鑫听完互相看了看，都摇了摇头，
0: 没有了。
1: 于是龚于公说，
0: 那好，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就可以在协议书上签字了。
1: 协议书上已经记满了刚才商议的条款，于锦元将协议书最后看了一眼，随后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在协议书条款的最下面，他还郑重地写了六个大字：全军放下武器。
0: 至此，淮海战役经过公开的打击和秘密的争取，国民党部队的又一个军主动放下了武器，向解放军投诚。
1: 单说孙良诚率军部和一个师投诚之后，为了表示对共产党的诚意和争取立功赎罪，便主动向华东局敌工负责人周浩谈了自己与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的历史关系，并且提出，
0: 我和刘汝明关系很好，我愿意写信并且派副官前往刘汝明部劝说他起义。
1: 周浩听了，连忙向苏北兵团政委兼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做了汇报。陈丕显于11月17号致电华东局，
0: 孙等现已来我处，孙与刘汝明友谊尚好，孙愿派员前往蚌埠劝刘起义，此举是否可行，希冀电示。
1: 华东局为此于23号复电陈丕显，
0: 可以允许孙良诚派人一事。
1: 随后华东局将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看到华东局转来的陈丕显的电报之后，于24号亲笔写了一封电报，以中央军委名义发给华东局和华中工委，明确指示
0: 要让孙良诚努力帮助我们进行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以及刘部各师的策反工作。
1: 毛泽东在电报的结尾处还特别强调说，
0: 对刘部的工作甚为重要。
1: 由于中共中央最高层对刘汝明部的策反工作高度的重视，促使华东局立刻派敌工委负责人周浩去完成这项任务。为此，周浩去见刘汝明之前专程会见了孙良诚。
0: 孙先生，你说你和刘汝明的关系一向很好，能不能具体跟我说一下？
1: 孙良诚听罢笑了，
0: 哦，我和刘汝明是河北人，我们两个人也都在1912年参加的冯玉祥的部队。1917年，张勋拥戴溥仪复辟帝制，就把冯玉祥将军免了职。消息传到部队里，冯部上下大哗。当时我和刘汝明都是连长，我们两个就串联了12名连长，在私下里密商，要请冯玉祥重新的执掌兵权。于是经过大家的推荐，就选举我们两个密赴天津去见冯玉祥。就在这次拥戴冯玉祥出山反对张勋复辟的活

0: 孙良诚在帮助我和刘汝明不仅立了大功，还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成了拜把子的兄弟。孙良诚说到这儿，不禁舒心地笑了笑，那神情好像沉溺在过去。过了一会儿，孙良诚才说：“刘汝明这个人呢，是很重义气的，他爱国、抗日、遵逢反蒋。”
1: 尽管他处于压力游走于共产党和老蒋之间，但是从他心里不会拥戴老蒋的，老蒋对他也绝不会信任。
0: 听了孙良诚的介绍，周浩很是高兴，于是他又对孙良诚说了许多勉励的话，便告辞了。
1: 回到华东局以后，周浩和华东军领导进行了商量，觉得策反刘汝明一事事关重大，所以经华东局领导的批准，周浩率领狄公伟的人马，再加上孙良诚和王清汉几个人，便结伴从苏北的睢宁出发，小行夜宿，昼夜兼程，终于在26号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安徽境内。
0: 这一年孙良诚56岁，王清汉也已经50岁了，都是年过半百之人，且过去又一直是养尊处优，哪里吃过这样的苦楚？到了安徽的时候，两个人早已经是叫苦不迭了。
1: 周浩带着孙良诚等人到达安徽不久，苏北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部长毛成便专程赶来看望了周浩等人，并表示已经接到了上级的指示，愿意协同周浩等人完成策反刘汝明部的任务。
0: 紧接着，孙良诚和王清汉在到达安徽的当天，便又分别给刘汝明和刘汝珍兄弟写了信。周浩简单地看了一下，便立刻派人送给江淮军区政委曹迪秋，请曹迪秋派人立刻将孙良诚和王清汉写的两封密信火速送往蚌埠。
1: 此时刘汝明的日子正不好过，解放军于11月15号一举攻占了战略要地宿县，破袭了曹村至固镇之间100多公里的铁路，彻底截断了荆浦线。
0: 徐州的剿总见状十分的恐慌，于是蒋介石亲自制定了作战的计划，
1: 命令蚌埠的刘汝明和李延年兵团星夜北上，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三个兵团迅速南下，以两路夹攻之方式一举收复宿县，夺回其战略要地。
0: 俗话说军令如山倒，更何况是蒋总裁亲自下的命令，于是参谋总长顾祝同便赶紧从南京乘飞机亲临蚌埠坐镇指挥。刘汝明见了哪敢怠慢，可是解放军已经在蚌埠到宿县之间部署了强大的部队，用自己的这点兵力硬打下去，那不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吗？这一下刘汝明可犯了愁。
1: 周浩和孙良诚等人就是在这个时候赶到了宿县。第二天上午，周浩便到江淮军区政委曹迪秋的住所去拜访，可实在不巧，曹迪秋此时正在开会，于是曹迪秋的夫人石斌便热情地留周浩吃了午饭。
0: 过了一会儿，曹迪秋回来了，一见面便向周浩介绍了战局的最新。
1: 兵团被围在了双堆集，正在做困兽之斗，刘汝明和李延年兵团正从蚌埠开始。

0: 至北上，遭到我军的顽强阻击，现在已经是寸步难行。从目前态势来看，战局正向着中央军委和华野、中野预定的方向发展，淮海战役的胜利已经是不可怀疑的了。
1: 好，太好了。
2: 周浩听到这儿，禁不住高兴的要跳起来。曹迪秋望着周浩，也兴奋地说：“
0: 对孙良诚的策反工作，主要还要靠你啊。需要我们做什么，你说话，我们全力配合。”好。
2: 周浩答应了一声，接着说：“
0: 对刘汝明的工作，我们也正在进行当中。只不过孙良诚这两天思想出现了反复，一直在闹情绪。”哦，他闹什么情绪？
2: 曹迪秋禁不住问了一句。周浩回答：“
0: 哎呀，孙良诚这个人呢，本来就反复无常，在起义道路上他总是摇摇晃晃，结果呢以致丧失了时机，起义的将领没当成。他投诚以后啊，我方对他虽然一直给予礼遇，可是比起来现在仍然能带兵打仗的西北军老同仁吴化文、何基峰和张克侠等人，他感到自己差了一大截，所以一直闹情绪。这不这几天他又惦记起了现在还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几房姨太太还有他的私人财产，所以一到宿县就一直头痛失眠。昨天我送他到城里一家有名的医生那里去看了一次，医生说的没什么大毛病，就是心理负担太大，已经给他配了药，吃了药再休息几天就好了。
2: 曹迪秋听了不禁笑着摇摇头：“
0: 哎呀，孙良诚这个人呐，总是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他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会像吴化文等人那样照样的带兵打仗，何苦会沦落到今天这样唉声叹气的地步。不过孙良诚能像现在这样主动地帮助我们做工作，也算是不易了。”
2: 周浩听了也不免笑着点点头。12月9号这一天，乌云密布，天色阴沉，而后又下起了小雨，天气一下子变得很冷。可是低工干部周浩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今天他指派跟随自己来的敌工委干部祝元福和尹彦俊两个人一起冒雨前往蚌埠，并派程华等三人做掩护，设法将孙良诚写给刘汝明的信送给刘汝明。
0: 敌工委的干部尹彦俊原来是孙良诚的贴身副官，跟随孙良诚投诚以后，因为尹彦俊表现比较积极，周浩吸收他参加了敌工委的工作，打算利用他原先是国民党军官的有利条件，来往于敌我之间传送信件。这一次是周浩带着尹彦俊初次来执行任务。
2: 谁知孙良诚却背着周浩耍了一个小阴谋。尹彦俊临出发的前一天，孙良诚偷偷地将尹叫到了一个偏僻无人的地方，悄悄地对他说：“
0: 小尹呐，你跟我的这些年我待你不薄，我想离开这里，但是又没法出去，明天你去给刘司令官送信的时候帮我带句话，请他把我弄出解放区。其实啊，我信上说的都是敷衍话，叫他起义是假的，救我出险那才是真的。你请他念我们是拜把子兄弟的交情，派人来此接头，一定要想办法给我弄出去啊。”
2: 孙良诚说完便往尹彦俊的手里塞了一笔钱。于是尹彦俊立刻向老长官表示：“
0: 先生放心，我一定不负重托，向刘汝明将军面陈一切。”
2: 孙良诚和尹彦俊的幕后交易。

0: 做得很神秘，就连精明干练的周浩也被蒙在了鼓里。为了便于指挥，周浩将孙良诚留在了宿县解放区，自己带着狄公伟的干部和王清汉来到了朱庄，这里离蚌埠已经不远了。22号下午，影彦俊从蚌埠返回到朱庄，带来了刘汝明给孙良诚的回信，约孙良诚前去蚌埠面谈。信上说，
1: 关于起义事宜，我愿做考虑，即请贵方派出代表来我处谈判。
0: 周浩一看大喜过望，决定立即向上级报告，可是自己当时没有电台，在周围找不到领导机关，为了将此进展情况迅速上报给上级，他只好于当晚冒着风雪赶了20多公里来到人桥，通过之前办事处将刘汝明部的最新动向报告给了曹迪秋。
1: 第二天，周浩经过慎重的考虑，又再次致函曹迪秋，并提出了如下六条。
0: 一，刘汝明有函约孙良诚至田家安会面，洽谈起义问题。
1: 二，请致函陈丕显政委，要他向中央请求给刘汝明部起义后的名义。
0: 三，祭奠前线司令部，介绍他们与我联络，商讨接防蚌埠的办法。
1: 四，刘汝明部起义之后，最好在淮阴和淮安地区整训，这对京沪地区的国民党军政治上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0: 五，请安排刘部起义后的给养。
1: 六，为便于工作，请拨给一部电台使用。
0: 周浩之所以未雨绸缪，做如此周到细致的准备，是因为一个半月前，在接受孙良诚部投诚的时候，因为事前的工作没有做好，所以才只好临时报复。
1: 万万没有想到，在他正在为策反刘汝明而积极准备的时候，在他们的背后，一只罪恶的魔掌也正在偷偷地向他伸来。
0: 此时年节将近，大雪纷纷，广袤的淮北平原很快便被埋在了皑皑的白雪里。

0: 经在这里等候。等孙良诚等人到达以后，刘铁军对孙良诚热情地叫了一声大伯，便安排周浩等人在团部稍作休息。
1: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刘汝明从蚌埠市内打来的。
2: 你孙伯伯他们到了没有？
0: 啊，到了。
1: 刘汝明迟疑了一下说，
2: 你请你孙伯伯和王叔叔二位将军先到师内来，中共方面派来的代表暂时留在田家庵稍等。
0: 是。
1: 刘铁军听了父亲的命令之后立刻安排了。
0: 此时夜幕已经低垂，战乱中的蚌埠市内警戒森严，灯火稀疏。第八兵团的兵团部临时设在宝城面粉公司的大楼内，刘汝明派亲随副官将孙良诚和王清汉接到了兵团大楼之后，将王清汉做了安顿，而后便单独和孙良诚在一个房间里做了深入交谈。
1: 孙良诚见到刘汝明，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他紧紧地握着这位拜把兄弟的双手，激动得两眼含泪。情绪稍微稳定之后，他讲了107军在行宇被包围缴械和他本人投共的经过。他对刘汝明撒谎说，
0: 共产党一直希望我能在战场上起义，可我是党国军人，我可以打不动了被迫缴械，但我绝不能违背我作为军人的尊严，所以到了最后我也没起义。
1: 孙良诚说完拿起茶杯来将里面的茶水一饮而尽，而后用恳求的口吻说，
0: 兄弟，见了您的信我可真是太高兴了，我在共产党那边是毫无人身自由啊，完全听人摆布，请老弟看在我们过去交情的份上务必拉我一把，让我脱离解放区回江南去和家人团聚吧。
1: 刘汝明听罢点点头，安慰孙良诚说，
0: 大哥你放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想办法尽快安排你去江南和嫂夫人团聚。
1: 孙良诚点点头，又问刘汝明，
0: 有关起义的事情你是怎么想的？
1: 刘汝明迟疑了一下说，
0: 我倒是愿意考虑，只是我目前的处境

0: 是什么人呢？是什么军职的？
1: 孙良成听了，诡秘地告诉刘汝明。
0: 啊，此人叫周浩，又名周志平，过去是戴笠手下的红人，军统局的少将，后来投了共，现在专门搞国军的工作，是什么敌工委的负责人。此人精明干练，不好对付。
1: 刘汝明听了孙良成的介绍之后，惊骇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他面带惊恐地问：
0: 周先生靠得住吗？
1: 孙良成想了想回答道：
0: 也许靠得住吧。
1: 刘汝明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于是赶紧和孙良成东拉西扯，说起了别的事情。
0: 等孙良成走了以后，刘汝明立刻在屋子里踱起步来。眼下他很难肯定周浩到底是共产党还是打入共产党内部的军统，但是他决定此次他绝不能再听孙良成的劝告，也再也不能相信

0: 如何处理周浩的时候，兵团副参谋长李成一突然打来了电话。
1: 刘副司令，听说几小时前355团那里进来几个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人，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0: 刘汝明听了不禁一愣，
2: 355团那里的事情他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难道他在派人盯着我？
0: 刘汝明知道李成一的真实身份是军统，想到这儿，刘汝明不免感到自己身上一阵阵的发冷。刘汝明正在犹豫，李成一又说话了：
1: 刘司令，蒋总台对我们每一个高级官员都满怀期望，也都给予了严格的监督，在党国利益受到共军严重侵害的关键时刻，请司令一定好自为之，千万不要引火烧身呐。
0: 李成一说完便不再吭声，而是等待着刘汝明的反应。刘汝明想了想回答道：
1: 啊，355团那里我还没有听到情况，我马上打电话去问一下，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0: 刘汝明说完便放下了电话。此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离周浩等人到达355团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
2: 到底怎么办呢？要不要把周浩交出去呢？如果把周浩交出去的话，那么共军的那条道就彻底的堵死了。可如果不把周浩交出去，我刘汝明恐怕就活不过今天晚上。
0: 刘汝明正在犹豫不决，李成一打来的电话又响了。

0: 孙良成就说话了。
1: 李副参谋长，355团那边的事情我已经核实了，确实有共产党派来企图煽动军心和阴谋策反的人，我已经让355团把他们扣起来，目前正准备押往兵团部。
0: 李成一在电话那头一听就笑了。
2: 刘司令啊，你果然没有辜负党国和蒋总裁对你的栽培啊，我还真担心司令。

0: 刘汝明在这边一听完电话就忍不住浑身无力地跌坐到椅子上，头上早已经渗出来的汗禁不住一滴一滴地流了下来。
1: 刘汝明知道这一次他是把共产党给彻底地得罪了，他也同时庆幸自己没有和解放军派来的代表见面，否则这时候李成一派人去抓的就不仅是解放军的代表，而且也包括自己了。
0: 很快李成一就带着人押走了周浩以及和他在一起的几个敌工委的工作人员。与此同时，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见了孙良诚和王清汉，而送孙良诚和王清汉来的则是他们的西北军老同仁刘汝明。
1: 当孙良诚和王清汉进来的时候，刘峙气哼哼地问他了，
2: 说你们为什么在行于帅部投共？
1: 孙良诚为了推卸责任赶紧说，
2: 哎呀总司令，一切都是周浩所为，我是忠于党国的，你这次回来就是想一心地脱离共产党。
1: 可刘峙此时不屑于听孙良诚的表白，他把手一挥大声地说道，
2: 你们的话到南京跟蒋总统去说吧。

0: 刘志说完便把孙良成和王清汉一起轰出了办公室。孙良成和王清汉刚一出门，就遇上了守在门口的刘汝明。刘汝明见了孙良成，赶紧假惺惺地说：
1: 良成兄弟，这蒋总统刚才来电要召见你，你尽可以放心地向蒋总统表白心迹，也可以趁机脱离虎口嘛。蒋总裁会念及你多年劳苦征战，给予你适当。
0: 伸出右臂，振臂高呼：
2: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0: 随着一排震耳欲聋的枪声，周浩倒在了血泊中。
3: 1949年3月5日，王清汉也在南京被保密局秘密杀害。
0: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浩和王清汉等革命烈士的遗像被悬挂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人们来烈士的遗像前进行瞻仰与悼念。人们缅怀着烈士们的功绩，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3: 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上，有着这样的记载：震撼中国并震撼世界的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6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剿总前进指挥部、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共计55.5万余人。为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付出了伤亡13.6万余人的代价。
0: 苏联元帅斯大林盛赞这次战役说：
2: 60万打败80万，奇迹呀，奇迹。
0: 淮海战役中的隐蔽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经过中共地下党员和有关部门派出的敌工干部的艰苦努力，共有4个半师、近3万人战场起义，4万余人投诚。
3: 至于国民党军的大批起义和投诚，给国民党军造成的心理震撼和由此导致的国民党军广大官兵的军心。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最近咱们诸暨的演唱会也是越来越多了，抢票大战一触即发，一票如此难求，你是否也会在抢票失败后到处寻找其他渠道？但是你知道吗？当你为演唱会疯狂时，诈骗分子也正在摩拳擦掌。近期也出现了几种新型的套路和陷阱。一，声称有内部购票渠道，演唱会购票前后，诈骗分子会在社交平台上谎称有内部购票渠道，打造人设赢取信任，等到受害者准备付款时，会提出缴纳辛苦费、快递费等各种理由要求支付转账，甚至以下单未标明清楚为由导致卡单，要求重新支付，从而骗取更多的钱财。二，假冒官方网站，演唱会门票开售时，诈骗分子会事先潜伏在各大社交平台群聊中，以票务代理人等身份散布演唱会门票相关信息，部分歌迷求票心切，便会私下加对方好友。诈骗分子在受害者打算购买门票时，会避开正规购票渠道，发送虚假网站，诱导受害者通过网站平台支付，这些网站实则为钓鱼网站。三，兜售高仿假票，临近开场，在演唱会场馆周围往往会有一些人员兜售黄牛票，这些票不仅溢价极高，而且大多都是高仿假票，等歌迷拿着票准备进场时，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那么骗子如此之多，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呢？在被骗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接下来请大家收好这份反诈指南。一，购票请关注官方购票平台，不要相信内部人员以及个人转售，没有抢到时请继续关注后续放票信息，凡是绕开正规平台，通过私下交易方式，或者以各种理由要求反复付款、退款、交保证金的都是诈骗。二，保管好个人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切勿告知他人，在电话语音聊天过程中也不能将自己银行卡账号、验证码告知他人，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账号会被异地登录，资金会被转走。三，一旦被骗，不要再跟骗子做无谓的周旋，迅速收集并保存证据、聊天记录、银行账号、平台信息等，后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学校保卫处报案。总之，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份反诈指南牢牢记在心中，多一份警惕就少一份侥幸，希望每一份期待都能如愿，每一份钱包都能安稳。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 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四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四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是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

0: 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1: 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2: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1: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2: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ng Radio Station FM 98.1.

下午老时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接下去两小时间呢，还是我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平台上面一早就有朋友来打卡报道了，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语音、文字、图片的形式都是可以的。问大家希望可以说一些具体的路段啊。当然呢，在今天的下午其实是有下过一阵雨的，不知道我们傍晚下班的那一会儿会不会有什么雨水出现，阵雨啊、雷雨啊。下午打雷，先是打雷，我记得就雷声轰鸣的，但我一看好像也没下雨，然后后来慢慢的可能就是有一些雨落下来了，本来以为会下个大雨，没想到呢好像又是雷声大雨点小。那么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下班路上遇上了这样的一些雷雨天气的话，还是要缓慢通行，缓慢通行啊。而一般也提醒各位，就是实在是雨势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呢，也要注意啊，稍微靠边停一停呢也没有问题的。好啦，接下去的时间呢再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像这段时间呢天气确实每天都还是蛮热的，但是明显会发现今天有一些些的不一样，早上的时候还是挺热的，就今天呢看到太阳的那个时间会比前几天要短那么一点点啊。虽然全省的高温依旧是此起彼伏的，但是也有好消息，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跟各位说啊，我们未来的几天里面从五号开始可能温度会往下走一走啊，或者是有雨水出现啊。省气象服务中心说到了，由于我们浙江上空的副热带高压开始北抬，而且偏东气流呢也是从海上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清凉快递，近三天我们整体来说高温的强度会有所下调，到时候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啊。那么今天白天的话，像我们浙北北部一些沿海地区啊，包括最高的气温可能已经就是到33到35度了，像我们诸暨的话最高的温度还是有35、36度甚至37度局部啊，虽然还是热的，但是你想想看，比前几天动辄38度加39度这样的温度呢，喘了口气吧，手下留情了，算他是啊。今天又是一个高温日，妥妥的高温日啊。很多时候在这样的高温日里边，大家还是要放平心态，不要过于的急躁了。未来的三天啊，预计未来的三天呢，咱们这边部分的区域还是会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有可能会比今天的这雨势更大，也有可能呢也就处于那种雷声大雨点小都有可能，大家就及时关注天气情况的一个变化，出门就伞带一下。那么未来的三天就是今天开始到7号，这一轮的降水的话它可能分散性会比较强，但是雷雨来的时候会伴随着比较大的短时风雨，大家外出必须要随身的携带一下雨具啊，也注意防范短时强对流天气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分散性阵雨依旧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点点降温，当然这个降温它是短暂的，非常短暂，也没有办法说彻底的退出高温线。你说想要气温大幅的回落，依旧是会依靠到台风的一个助力啊。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白海豚也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的话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上午8点钟的时候中心位置是在舟山东偏南方向约167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在15级，也是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游来，强度变化是不大的。那么根据省气象服务中心预测，目前来看像白海豚的话后期的路径变化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变数啊，主要是有两种可能，较大可能是在浙江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也有可能在我们浙江近海徘徊，扫动之后呢就向这个北上了，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啊，及时的关注吧。

0: 那么有一点是确定的，无论他白海豚选择哪一条路，七号到十号，也就是在本周的周末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周五到周下周周一这几天里边，沿海的地区风力会明显的增大。那么八号到九号，也就是本周的周末，可能局部会有大到暴雨。也就是说，下周这个周末到下周周初，天气的形势都是比较严峻的。有些朋友可能也是暑期嘛，计划着带孩子去海边玩一玩啊，玩玩水啊，看看沙滩啊啥的，这个要注意一下，咱们的行程上面可能会需要有一些变动。那么重点关注一下，就是台风白海豚将会在八号的前后进入到东海，也就是说本周周六。那么六号的夜里，明天晚上开始，东海海域风力会逐渐的增强。七号，我省中南部沿海海面也会有八到十级的阵风，海上船舶呢也要注意一下避风，海上平台、外海渔场、近海养殖，还有滨海旅游等等，要及时的做好大风的防范措施了。除了今年的第十三号台风啊，今年的第十四号台风鲸鱼热带风暴级在今天凌晨的两点钟是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了。今天早上八点钟，这个十四号台风鲸鱼呢是在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方向，大概是305公里的海面上面啊，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98百帕啊。然后包括像这个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十四号台风鲸鱼，在未来的十天里面，西北太平洋还将会有一个台风生成，但是对我们国家目前的路径来看是没有影响的。如果生成，它也将会是第十五号台风灿红。节目当中也是会持续的跟各位来关注到台风的一些信息啊。当然也不是说制造恐慌了，有的时候呢，台风天在必要性宅家里面还是可以宅一宅了，有备无患嘛。If you know what I mean. 好啦，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平台上看到杨二说，老人说了，勤带雨伞，饱带干粮啊，没错，老人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智慧在的。好运说，真不想要那么大的风力，来点雨降降温就行了，谁不是那么想的呢？希望来一些没有灾害但是能够带来雨水的台风啊。接下来来了陪跑员小助理上线啊，行，听到你这句话我就明白了，咱等一会儿来抽个奖啊。看到阿布说今天又一个人直播溜溜去培训了，是这暑期培训啊。看到刚刚是也有朋友在说，是不是还有两天立秋了，所以温度慢慢降下来了。说实在话吧，我觉得温度降下来跟节气上的立秋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没有太大关系，就是它跟台风有关系啊。台风的一些影响会来带来风雨啊，风雨影响之下呢，其实我们这边降温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刚刚也说了嘛，反正从这个周五其实到周日变化是比较大的，然后天气情况也好，天气的温度也好啊，都会有所变化，大家出门什么的都要注意了。海边呢，我们就尽量这周周末啊啥的就也别去了，自己的这个行程啊再挪一挪，往后挪个一周也行啊。看到 Monster 说今天开什么时候开始讲鬼故事啊？等等吧，你想听哪种鬼故事啊？我想想，你想听哪种我就讲哪种，毕竟我也不是很有很多鬼故事了啊。好啦，平台上面我看到平台上面这会儿进来的朋友们蛮多的啊。万丰加莱激光影城的电影券第一份送给在直播间目前就在的朋友啊，来的早的鸟儿肯定是有电影券拿的，你看吧，是吧，把那个陪跑员三个字去掉啊，有效陪跑啊。
1: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

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档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经。

刚刚不是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这段时间天气嘛，高温天气啊。我看到我们视频号这一端有朋友在说，秋老虎不是更厉害吗？但秋老虎有秋老虎厉害的地方啊，就是它这个气温反弹的确实有时候也挺离谱挺夸张的。但这段时间三伏天的高温呢，确实也是有点无法比拟了。看到猫门说来迟了，确实来迟了，今天局一定是来迟了。第一份奖品你看我们已经开完了。看到耳朵人说是不是我开后门了啊？这么快就加中电影票了，这用得着我开后门吗？小助理的称号它不是白来的啊！说那我必须今天也中一个，那你加油啊，加油！我只能给你这后门开到这儿了，加油！今天还有啊。刚刚有朋友在平台上问了说今天讲什么鬼故事啊？来给大家讲一个痴呆加速模式的鬼故事。每天都会有固定的模式跟大家来讲这个鬼故事啊，今天来聊一聊痴呆加速的模式是怎么造成的啊。工位修仙大家听过这个词儿吗？工位修仙真相就是屁股坐满了10个小时，大脑缺氧痴呆加速啊。当代人最擅长的生存姿势当然是上班敲着键盘，坐着敲键盘啊，下班呢瘫着刷手机，哎，就连吃饭都恨不得直接让外卖送到屁股底下哈。但是其实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当你沉迷做工无法自拔的时候，大脑正偷偷的上演一场久坐危机。你可以算一算你一天到晚要坐多少时间，我毫不夸张，我这上午上班坐，下午上班也是坐在屁股就也是坐着的，然后这直播间这儿大家都看着我坐2个小时，对吧？这是回家了难道我不坐吗？回家可能稍微躺一躺啊。大脑说我缺氧了，但是你装作没看到啊。大脑这玩意儿呢堪称我们人体最娇气的器官，它只占到体重的2%，却需要消耗我们全身20%的氧气，就一个氧气巨婴吧。更要命的是什么，它还没有囤货习惯，它全靠血液实时供氧。久坐的时候呢，血液循环像是被按了慢放键啊，毛细血管堵车了啊。红细胞这位氧气快递员呢就没法送货上门了，局部脑组织就只能够被迫断粮了，大脑就像泡在缺氧的温水里面慢慢的被煮傻了。久坐10个小时的时间听着挺长的，但是有些朋友无法避免的可能一坐每天就是10个小时。你久坐10个小时，这个大脑真的会开启就刚刚说到那个痴呆加速的模式啊。每天久坐超10个小时，痴呆风险比久坐9个小时的人高8%啊，这差1个小时就差那么多。坐12个小时风险暴涨63%，要是坐满15个小时，恭喜你，痴呆风险直接翻3倍。吓不吓人？算不算今天？算不算得上是今天的鬼故事啊？当然，我觉得其实就听着像鬼故事，但不是危言耸听。就像你手机长时间不充电会关机，你的大脑长期的缺氧就是会让神经元批量的罢工。更扎心的是什么？久坐对于大脑的伤害还是很双标的。他不在乎你是坐着开会还是躺着追剧，只要屁股离地的时间少，就算你坐着数学题。就是你坐着做数学题啊，大脑照样缺氧，他也不在乎你分几次做，累计10个小时，他就会触发危险警报。给大家一个拯救大脑计划吧，从坐以待毙到动如脱兔啊。这个意思呢非常字面的去理解，不要去深层理解啊。坐以待毙到动如脱兔，不要慌，就是我们科学家其实早就备好了解药。又要说到这个词儿了，就是运动。跟休息相比呢，运动的时候缺氧口袋的数量减35%，而大脑整体缺氧负担能够降低

0: 这就好比什么，给堵塞的血管装了涡轮增压，让氧气快递车一路狂飙。具体怎么操作呢？我记得跟大家提到过3:20的原则，每坐20分钟，你站起来活动20秒，看20英尺，也大概就是6米外的东西。嫌麻烦吧，那你试试那个吧，厕所强迫法。你把水杯放离那个座位几米开外，你不要就放在你那个办公桌上面，你放到那个饮水机旁边，或者说你们那个办公室热水壶旁边，就放那儿。你要喝水吧，自然而然我得起来喝。你要是说你懒得起来喝，那我当我没说啊，就是懒得站起来喝水，那我没招了啊。你就逼自己多起身倒水。还有就是我们在家里面下班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我确实有点累了，休息休息。那我们也是推荐大家去休息，就不能说你过负荷的去运转自己的身体，我还要去高强度的锻炼身体啊什么的，其实对身体也是一种负担，不是那么好。那么你可能会在家里躺着，或者是坐着都有可能。这种姿势呢，我可能也是无法想象了啊。你可以怎么做呢？就是也可以我们边看电视剧啊，边追剧，边去踩椭圆机，就是让大脑和屁股各司其职。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那我挺累，我想看会儿剧。那你就看剧的同时这样去做运动。为什么我们说很多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做健身操做不下来，但是很多时候大家跟着直播间去跳操就跟下来了，因为是一群人一起在干，他慢慢的你看那个视频内容啊，就会忘记时间，好像就时间过得挺快的。忘记时间倒也不至于，就是你会发现慢慢的，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45分钟，到1个小时了，这个时间过得是尤其的快啊。那么也要跟大家来提个醒，有一些隐形久坐也是在偷你的大脑。很多人以为自己没坐10个小时，但是其实是掉进了一个隐形久坐的陷阱。什么陷阱？通勤坐车也算。你比如说我们诸暨可能还好，很多朋友就可能时间比较长的也就30-40分钟，但是比如说你在杭州上海一些大城市，你通勤可能1个小时，坐高铁坐动车啊啥的，这都算。开车握方向盘也算久坐，甚至你连泡脚坐着刷短视频也算。还有一个我们回来再说。
1: 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0: 看到视频上这一段文姬起舞还有沉默是金啊，我们也有很多朋友在打卡报道，跟大家可以再交流一下，就是这个互动的方式，大家也可以挪步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各位关注了我们诸暨西视野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呢，你点击一下下方的键盘键，切换成菜单栏，然后你能够看到最右侧菜单栏最右侧看广播三个字啊，一进入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就可以了啊。当然可能刚开始操作你会觉得有点复杂，但其实时间长了之后你会觉得其实很轻松很简单。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老友啊，老粉丝老听众啊，就直接他会在那个首页的那个地方吧，公众号首页那个地方直接会跳出来，这也是很方便的，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我们在这一端呢，语音文字图片形式都是可以收到的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听友啊，绝大部分呢也是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一起互动的。你也可以看到其他人的留言，他人呢也可以看到你的留言，包括我们的一些奖品啊、宝箱啊、金蛋都是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放送的啊。 看到田妹妹也来了，杨二说，那怎么，我提议领导下次站着上班，半天站半天躺啊。不，你自己想就记一下嘛，三个二十的原则嘛，20分钟站起来啊，20秒站个20秒啊，然后看一下窗外啊也可以。你如果做不到20分钟，你至少你一个小时，隔一个小时你得站起来一会儿，站一会儿起来啊。看到这家说，领导说我喝水摸鱼，我就告诉他酒吧主播说的。嗯，行啊，这锅我担了，这我这个背也是越来越厚了，这锅我背了，能背得动啊。看到 Monster 说，那完了啊，那跪键盘合理化有理由了。哦，对，你还别说，那个姿势可能也还挺好的。猫文说，昨天的电影蜘蛛侠也是像鬼一样的能操控人。我真没说鬼故事。刚刚不是在跟大家聊嘛，其实就有很多隐形久坐的陷阱，通勤坐车，你开车上班啊，然后泡脚刷短视频，你看着这泡脚挺养生的，那你坐着泡脚嘛。当然我也不是说非得让你站起来，因为有的时候泡脚的话，你慢慢的可能会发现头也有点晕晕乎乎的，不建议你站起来了。只不过我们说呢，这也算是隐形久坐当中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很扎心的，我们老年人常常会犯什么沙发依赖症，就是他一坐就坐一个下午，那这个痴呆风险比我们年轻人会更高一些。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每个小时定个闹钟，让屁股啊大脑轮流放假，你的这个认知健康确实是经不起所谓的坐以待毙啊，坐位的不是坐位坐，就是坐下来的坐，坐下来一个动词，这个坐啊，坐以待毙啊。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健康生活方式是指有益于健康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生活有规律，没有不良嗜好，讲究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卫生，讲科学不迷信，平时注意保健，生病及时就医，积极参加对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合理膳食只能提供全面均衡营养的膳食，食物多样才能满足人体各种营养需求，达到合理营养促进健康的目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为合理膳食提供了权威指导，运动时的心率来控制运动强度，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每周至少运动三次。吸烟的人不论吸烟多久都应该戒烟，戒烟越早越好，任何时候戒烟对身体都有好处，都能够改善生活质量。过量饮酒会增加患某些疾病的风险，并可导致交通事故及暴力事件的增加。心理平衡是指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即能够恰当地评价自己，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有效地工作和学习，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的良好状态。乐观、开朗、豁达的生活态度，将目标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均有助于个体保持。
1: 王者们注意了，别让颈肩腰腿痛成为你的社交标签，也别让吃啥都胖承包你的 emo 时刻。这里有白衣天团带着健康通关秘籍来直播间报道。
2: 来了来了，
3: 一起来健康，和医生组队把健康值拉满格。
1: 记住了，和我们一起，健康这事儿必须玩得转。

记得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刷短视频的这个事儿啊，就是现在不是很多的 AI 短视频啊啥的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短视频啊？刷短视频也不好，又要开始说鬼故事了啊！其实每天都想给大家一些健康建议啊，每天都想，也不是吓你们。刚刚说到了关于

久坐的这个事儿，就是时间坐的久对身体不是很好啊啥的。就大家就有没有计算过你自己坐是一般一天能够坐多少时间？我就给自己浅算一下啊，我8-9个小时肯定是有的，然后随便再加上一些隐形久坐，我可能也就超过10个小时了。现在想想确实也挺后怕的啊。社交平台上面上飞也来了呀，好了，有两天没见到你了啊。还有最新的路况也都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接下去的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整天刷短视频这个事儿啊。暑假嘛，很多的同学们、学生啊，长时间的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甚至是熬夜玩手机啊，这真的影响睡眠，还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这种问题啊。医生就提醒到了，就说长时间、长期的无节制刷短视频，真的是会造成记忆力衰退、专注力下滑、情绪抑郁等等一些认知上的损耗，而这种现象呢被称作是脑腐。青少年儿童的大脑发育它没有那么完善，所以说你要严格的管控假期手机使用的时长，过度依赖手机可能会脑腐，这也是长期暴露于碎片化信息而引发的认知衰退与脑功能损伤。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副院长、神经外科专家李学军提醒到了，长时间刷短视频会刺激大脑，使负责自控决策的前额叶皮层功能弱化。然后这个专家也说到了，很多人会有一个睡前刷短视频的习惯，其实这种习惯真的非常伤脑。怎么说呢？你夜间有的时候刷手机

你等等，差你在学习过程当中，比如说上学的那个阶段你做不到，那么其实在放假阶段你可以好好的养一下自己的睡眠，就等于说是养身体啊，别觉得自己这个年轻就是资本啊，身体就耐躁啊，咱就是躁，不精躁啊，不精躁，关键是不精躁。很多时候作为家长也是要严格控制一下暑期使用手机的一个时长的，特别是什么刷短视频的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我觉得能不刷咱就做到就不刷了。家长和孩子也要去理性的沟通，你共同的去合理划定一下使用手机的一个边界一个时间，平衡一下线上线下的一个生活节奏。就你也可以带孩子出去走走路啊，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打打羽毛球啊，这也是守护孩子大脑认知健康的。就包括刚刚说到这位李学军专家，他也是建议到的，像改善脑腹带来的认知损伤，是真的需要控制孩子使用的手机时长，然后用纸质阅读，包括户外运动啊，线下社交等等来填充空余时间，主动的训练他持续思考的能力。很多时候确实很正常，我们作为家长挺忙的，你说孩子有暑假我们没有暑假，你没有办法全身心的去陪伴他，但是到下班的时候就对于你自己来说疲惫了一天啊，稍微动一动你，我会觉得很放松啊，我还挺蛮喜欢出汗，我虽然这个人呢不容易出汗，但是我还挺享受这样出汗的那种感觉和过程的，挺舒服的啊，你会觉得分泌了多巴胺，然后各种的心情啊什么的都能变好啊。然后家长呢其实很多时候在孩子面前也要少刷短视频了，就做个榜样啊，榜样的力量嘛，坚持睡前一个小时也要远离一下手机，给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啊。看到燕少飞说我心一直陪伴啊，我肯定是相信你的。看到耳朵人说为了抢电影票啊，每天坐两个小时听982啊，你站着听啊，你给我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啊，上课啊，上课站起来，你这话说的，你每天坐两个小时听982就是为了抢电影票，就真的也咱也就不图点别的什么吗？图图我们的情绪价值。

既然都说了，每天坐两小时为了就是听酒吧抢电影票，那咱们就来一张吧。这会儿也来到了这个点位啊，很多朋友也在直播间的这一端。每一份电影票我发现都是奖励默默守护在直播间的朋友啊，因为没有预告了，来就是直接放送啊。恭喜一下甜妹妹啊，甜妹妹也是刚刚十几分钟前刚到的直播间，对，刚到战场啊。耳朵软，你看你坐着是不是啊，对身体也不好，你看电影票又抢不到，你就得站着，提高自己的这个注意力，集中精神啊。恭喜一下啊，也是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说一下，这一波抢到的电影票8月15号之前去万丰新天地的西楼总服务台，一楼总服务台啊，先去把券领了，有空的时候先把券去领了，到时候呢我们使用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你看那个券上应该是在12月31号，就12月底之前去把它用掉就可以了啊，券先去领来。燕儿说耳朵软还要继续站，对，你就是坐着，我估计你就是坐着缘故啊。要找个时间看电影去了啊，田妹妹，哎，对，这么忙呢，看个电影还得找个抽个时间，下了班就可以去看了啊，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啊，晚饭呢就搓一顿在万丰。看到娱乐无痕说感觉要下大暴雨了，君臣浦阳江一号这边的天已经黑了，就当你说完这句话，我的眼睛一瞟，我用我的眼睛一瞟，然后正视前方，就是我们玻璃窗对出去的天空啊，我甚至还看到了这个落日啊，落日洒下来的余晖啊，这确实实力不同天啊，甚至有实力吧，应该差不多有啊，虽然不是那么的远，但确实又挺近的，你会觉得就是江东路跟那个浦阳江一号那边也差了没多少路啊，天气差这么大啊。如果说真的碰上了下暴雨啊、下大雨这种情况，咱们还是要自己车速放慢一些啊。雨天也可以开一下雾灯，雨天可以开一下雾灯。实在是看不清前方道路的时候，咱们能够有条件。

靠边停车的调靠边停一下，停一下，安全起见啊。田伟伟说我倒是很空，小孩比较忙。哎呀太辛苦了，不过用老师的话说，暑假是你最好弯道超车的时候啊。自律性比较好的小朋友同学可能在这个暑假确实能够巩固不少的旧知识啊，学习不少新知识。

0: 带上马背上的声音，
1: 面向牧区的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好政策。工作的时候都是在牧民家吃住，教他们说好普通话，这是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工作。
0: 也有人走上激荡的水路，
2: 出发！
3: 游客接触的时候，发觉各有一门共同的语言很重要，沟通也障碍了，生活水平好了，这就是普通话的作用。
0: 有人用殷切承载着希望，传递孩子的梦想。
4: 身上无形有一份责任，告诉我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儿。怎么能够走出去呢？就是要让他们在学年前阶段打通语言关，学会普通话。
0: 更有人铭记那些不惑的时刻，骄傲又不凡。
5: 我是教师教育者，让我的学生学好，会教普通话，写好，教好，规范字，这是我的责任。
6: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0: 天高地阔，在语言中丈量世界。
5: 我的学生们呢，就像是草原上的草籽，对于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就要靠他们传承。
3: 所以说，我们要奋斗，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斗。
0: 又在丈量中拥抱彼此，
7: 走进牧区，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听到党的声音，他们的未来会更加光明。
4: 许多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们的强国梦、中国梦肯定能够实现。
0: 去热爱，去开拓，去创造，此刻出发。
8: 开车路上，
9: 健康生活，
8: 百科全说，我们无话不说。
10: 如何处理蚊子送来的红包？
11: 夏天让人备受折磨的，恐怕除了炎热的天气，还有最讨人厌的蚊虫。它们隐藏在房间或户外的各个角落，不仅在夜晚吵得人睡不好觉，还时不时地送来大大小小的红包。被蚊虫叮咬后，身体会局部的红肿，奇痒难耐。这时候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呢？有哪些事情是被蚊虫叮咬后千万不能做的呢？事实上，被蚊虫叮咬不是被咬，而是被刺到了。蚊子吸血的工具，其工作原理就类似于抽血用的针。蚊子还会放出含有抗凝血剂的唾液，来防止血液的凝结。这样，当它吃饱喝足飞走后，留下的就是一个痒痒的肿包。根据有关专家表示，由于蚊子的唾液中含有外源物质，人体本能的保护机制就会去消灭这些物质，便会形成非常轻微的炎症反应，也可以说是一种过敏反应。所以被蚊虫叮咬后留下的包，在医学上被称为虫咬皮炎。那么被叮咬后有哪些事情是尽量要避免做的呢？一，不要用手搔抓患处。如果只是单纯的虫咬皮炎，涂些虫咬药水就可以了。如果是丘疹性荨麻疹，可涂抹炉甘石洗剂或者含有皮质类固醇的激素霜。如果起了水泡，要及时的到专业医院把水泡放出。此外，如果发生了寄生的感染，要尽量避免使用外用药，而应口服抗生素来进行治疗。二，别把蚊虫拍死在身上。有种情况叫做隐翅虫皮炎，这种虫类身上带有的酸性液体会使人产生水泡、脓包、过敏反应等。一开始并不是细菌感染引起的，因挠抓才发生了继发性的感染。因此，一旦发现有小虫落在裸露的皮肤上，应将其掸落，不要用手拍打，以避免引起急性的炎症反应。三，最好别喷花露水。被蚊虫叮咬后，很多人习惯用花露水喷一喷，清凉又止痒。然而，这样不但不能减轻

0: 炎症有时反而会加重皮肤的损伤。花露水能预防蚊虫的叮咬，是因为其中含有驱蚊酯，但它仅有预防的作用。花露水中的驱避剂含有轻微的毒性，人体被虫子叮咬后，皮肤上会留下创口，这时如果涂抹花露水，其中的化学物质就很容易直接通过创口刺激皮肤进入人体体内，甚至会引发中毒。最后我们来说说，那么应该如何科学的止痒消肿。由于被蚊虫叮咬后的包大小不同，止痒消肿的办法也不一样。如果仅仅是皮肤出现了轻微的红肿，这时一定不要用手抓挠，最好用碱性的溶液来中和毒液。如果家中没有防虫咬的药水，可以用肥皂水或者唾液来替代。如果皮肤起了普通的小包，这时候最好涂抹含有薄荷、樟脑等镇静成分的叮剂，如风凉油、清凉油。
1: 在电波的这一端还是跟大家一起互动啊，看到平台上面刚刚是有朋友在说，然后环线那边啊，特别是开源那块刚刚是遇到了一阵雨，然后好像开了没多少路就也是又停了啊，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天况呢不是特别好，包括现在这个点位，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行车路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碰到了这样的一些降雨情况啊，也是一定要自己的车速把控一下，车距呢也要把控一下。再次跟各位一起来关注到在今天下午2:40发布的是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强对流云台影响呢，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我市济阳、济南、焕东、桃珠、东白湖、枫桥、次武、店口、山下湖、铜山、安华等镇间呢，将会出现7到9级的雷暴大风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一下雷暴大风对设施、农业、在建工程以及室外广告牌等的不利影响。

家去的时间呢，再继续跟各位金兰来聊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孩子本来的性格，咱得接纳。咱们今天家去的时间，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接纳孩子本来的性格。生活里面经常会听到不少的家长发愁，自家的孩子见到长辈躲在身后，不肯开口打招呼，就会特别焦虑，总觉得哎呀，我们家孩子性格是不是太内向了，担心以后呢融入不了集体。我们平台上面很多朋友啊，家里面有一孩儿二孩儿的很多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家里孩子这种平时的性格啊，包括你会遇到这样的事儿怎么去处理也可以啊。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有共鸣，因为有外向的孩子自然就有内向的孩子，很多家长在网上吐槽这个事儿，很多家里面是这样的，内向几乎成了一个负面标签。其实很多时候你反过来想，内向真的不好吗？也不是吧。可但是你会发现外向的孩子他更受一些朋友的亲戚朋友的喜爱，就是夸奖啊，饱受夸奖，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出现，内向就自然而然的好像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一样，甚至不少的家长会逼迫孩子，强迫孩子当众表演节目，反复的催促孩子多说话，拼命的想把腼腆的孩子改造成性格是外向大方。但是你说性格这事儿，咱真能够改得过来吗？而且内向就一定是短板吗？也不一定啊。刚不是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不少的家长会强迫孩子当众表演。我印象很深刻，我小的时候，我不是应该也跟大家聊过，那个时候学乐器，学的是古筝，然后那个时候家里会爸妈给我买了一个古筝，就放在那儿，很多亲戚朋友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让我表演节目啊，就是大家应该可能也看到过网络上的一些段子，或者说是脱口秀里面的一些吐槽，就是说学了啥表演跳舞的，然后唱歌的啥，都会让很多亲戚朋友说来一段，然后也会那个家长主动说，哎，那个你去弹个琴吧，跳个舞吧，就直接把音乐就放起来开始要他跳舞，还有唱个歌啊。然后很多朋友说，哎，这么多的一些兴趣爱好里面，我要选择这个，因为不容易表演。具体是什么内容我忘了，但是大概率就是这种意思啊。我还是学个不那么容易表演，就是当众可以表演的这个绝活吧啊。

性格应该我个人认为是不怎么改得过来，而且我不觉得内向它一定其实就是短板啊。不少过来人分享了自己的童年经历，从小到大呢反复被家人被亲戚贴上内向的标签，然后长期被拿来跟活泼的孩子去对比，他其实明明只是不爱主动社交，却被说的好像低人一等一样，说 你这人真胆小啊，哎，你这人真没用啊，就用上了这样的一些词汇啊。这种来自于外界的否定啊，甚至是爸妈的否定，它很容易让孩子陷入到自卑和自我怀疑，算是心理负担吧，也算是一份心理负担了，甚至要很久才能够消化掉。你说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怎么说呢，他孩子不打招呼就也不见得是内向胆小了，有的时候只是当下陌生害羞，就单纯不想跟对方互动。但是作为大人成年人呢，他很容易给孩子轻易的去下个定义，我们家孩子很腼腆，胆子太小，就会有这样的话。他可能不是对着你说的，但是他会对着对面的那位朋友，或者说就来家里做客的亲戚会说这样的一些话。但是你想象一下，我们不是说会有一些语言暗示吗？反复的一些语言暗示，它是会不断的强化这个标签的，慢慢的孩子他自己就会认定我就是一个内向的孩子，然后当他没有那种成熟的意识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就像现在那种感受啊，内向他就不行，我就是一个内向又不行的小孩。哎呀，其实蛮心酸的，我觉得啊，其实还是很心酸的。这会儿就来了 Monster 说让我弹个十面埋伏，我这是口技表演啊，每天在节目里面先讲鬼故事啊，算是十面埋伏你了啊。接下去继续来说这个事儿，当然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们家这个孩子的这种情况啊什么的，或者你的处理方式啊怎么样的。那很奇怪，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家长会把内向当做一种缺点呢？就是可能整个社会环境就是这样的，就更多的朋友会偏爱外向的特质。比如说你课堂上他爱举手发言就被视作为积极，而聚会当中能够侃侃而谈的能言善辩的就被夸赞，哎，这个人真的是大方啊。面试的时候呢，能说会道的更容易加分，大家默认会说话爱表现的他就是能力强。很多家长呢也有见过啊，有人因为不善社交吃亏的就开始焦虑了，就害怕自己家孩子以后受委屈。但是这里有个误区，我觉得这个性格不等于能力，就是你内向它是一种能量获取的方式，而外向的人他在热闹的社交里面充电，内向的孩子呢他可能就是需要靠独处深度思考来恢复自己的精力。有高下之分没有高下之分呀。就像当时我看到的这个文章内容里边啊举到的一个例子，宇树科技，大家都知道这两年很火啊，宇树科技的王星星，他小时候性格属于这种内向富于人深度观察专注思考的天赋，其实是值得肯定的。就是你不能一直说你内向你没用啊，你内向这就怎么的地不好，就是你会自然而然的把这种内向当成一个负面的词去形容自己家孩子，久而久之的孩子他那个意识就是我就是一个胆小就不爱说话的孩子，就是我这样也不太好，我就是胆小，我就不大方啊，这样的对孩子来说也不太好啊。就很多时候你去想，其实安静的孩子是不是更善于观察，他的共情力很强，擅长倾听，这其实是非常珍贵的特质啊！我觉得在当下是非常珍贵的特质啊。那我们需要干预的，说实在的话，不是内向的一个性格本身，而是真正的一个社交障碍。什么样叫做社交障碍？什么样是要去改变他的呢？就比如说过度的恐惧与人交往。今天就班级里这么多同学，他没有一个就是说话聊天的，啥也就自己就是一直独处状态的。其实我说实话，内向的孩子他也有好朋友，然后身体有的时候看到别人就会紧张的发抖，那这个才是真正需要被改善的，这是社交障碍，完全没有办法正常沟通。这种情况下才需要你去引导，而不是说今天啊碰到了谁家孩子就不爱，就是也不说不爱叫人嘛，他就是没有热情啊，很大方的很快。

快速的去称呼人家就被贬低了，这可能对孩子其实也挺伤害的。很多家长也会困惑嘛，既然呢我们说不强行的去扭转性格，那内向的孩子的表达呀沟通能力怎么培养呢？其实很多时候很关键的就是不要追求让孩子当众侃侃而谈，先打造低压力的表达环境，然后也可以就分，我觉得作为家长最清楚的就是自己家孩子是什么样性格的人，你首先去分清他的性格和能力，他的长处是在哪里，因为像沟通也是后天可以练习的，没有必要去逼迫孩子必须你要成为一个外向的人，可以先从熟悉的场景练起，家庭饭桌闲聊啊，一对一和好朋友聊天啊，然后写日记呀、画画呀，它其实都是一种表达方式，不一定非要在很多人面前说话，这才算是沟通啊。然后也要学会好好的去听孩子说话，倾听，认真的接住孩子一些比较细碎的感受，就让他发现，哎，我表达，我感受到这个表达是安全的，是被尊重的，他这个表达欲才会慢慢的生长。这个我可以举个非常细致的例子，就是怎么样是让他能够感受到尊重，就是今天咱们在聊这个事儿。你不是作为家长的这个角色，家长的角度，我就指责他，那你这你就觉得我的是对的，他是错的，直接上来就否认他，那对于他来说，这种表达，他的表达，接受到了一种负面的信息，他就慢慢的就更不爱说了。还有就是要尊重孩子的一个社交选择，有的孩子他就喜欢热闹的群体，喜欢跟这个小伙伴，喜欢跟这个小伙伴成群结队的玩，那有些孩子他只喜欢一对一的相处，如果说当下孩子不愿意打招呼，不愿意上台，不要当众的强迫，可以下次再尝试一下，就是你逼迫啊，被逼迫得来的一些表现只会加重你的抵触心理，这点就特别重要。很多家长嘴上说着内向没关系的，但其实神态也好，语气也好，满是希望，你满是失望啊，是失望的那种感受，你可能觉得，哎，我也没有对我们家孩子说什么重话，但其实你潜意识里面带有这样的一些信息，你的刚刚说到的神态啊，语言，你的表情，孩子都能够感知到，因为孩子也是很细心的，孩子特别细心，就不是说人家小就不懂事儿啊啥的，都能感受得到的。接纳也不是说是你口头上面的一些口号，就行动上面松弛，不要拿自己家孩子跟别人家对比，也不要反复的念叨，哎，你开朗一点就好了。哎，我觉得这句话听着就特别啥呢？就是说，等于在说你不要这么内向就好了，然后又被否定了，又被否认了啊。其实蛮形象的吧。有的时候强迫内向的孩子去做一些外向的事儿，就好比非让一棵小树苗像百灵鸟一样放声歌唱，不合理啊，本身就不合理。我们今天说包容世界的多样性啊，因为世界本来就是多样性的。你说有百灵鸟放声高歌的，也有允许小树慢慢的安静的扎根成长，我觉得这个太形象了。有些外向的孩子就特别的自信大方，在舞台上面会有这样的。然后我们说有一些内向的孩子呢，其实他会有一些深度的思考，慢慢的就跟这个小树很形象，他的基础啊，他的基石打得特别的稳，走路啊，每一步走的都特别稳。所以归根结底，你无论是内向也好，外向也好，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一下孩子自信跟核心的能力啊。一个你看被充分接纳的孩子，不管是什么性格，他都有底气啊，都有底气啊。当然这会儿也可以问问大家，就是你本身，我们就不，哪怕没有孩子，不聊孩子也行，你本身是属于内向的还是外向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包括就是对于孩子性格培养上面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看到灰太狼，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你这个。他说今天这个摄像头，林姐是我是没有充钱的 VIP 客户就能看的吗？漂亮的脸蛋水灵灵的就这么出现了，加快自己的语速，我都不是很好意思念出来啊。那当然啊，这周的福利嘛。说大部分的父母都是这么说的，你看某某某某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啊，说自己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其实我们传统的中式父母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或确实会拿自己家孩子跟别人家孩子比较，而且不是说是就避开你去比较，就是有的时候你就在就当面都会比较，那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是有伤害的，是有伤害的。特别是

就这本身它不是一种问题啊，我觉得这外向和内向真的不是什么问题啊。你说沟通交流或者做事儿啊，各有各的好处吧。外向的孩子呢，可能在沟通交流方面更胜一筹，但是内向的孩子呢，他可能在钻研某些东西的时候更加有这种深究啊深探的这样的一种底蕴在啊。青春误会也来了，还有小圆圆说你们那儿下雨了吗？刚刚有朋友说环线那边有下雨的路段啊，对，也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啊。今天的话天况确实到现在为止的话不是特别的好，能见度方面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行车路上呢更要注意安全。灰太狼说到汤家店这边下雨了啊，行车安全还是要注意的了。痞子可能是被灰太狼刚的话带进来的，瞄一眼再瞄一眼靓女。谢谢你们，真的在这样的三伏天里面又给我温暖了一下。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租客中途退房，房东同意了，押金还能要回吗？近日，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房屋租赁纠纷案件，最终判决租客仍要向房东支付违约金。2025年2月，租客赵某找房东王某租下一套公寓，并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明确约定租期一年，月租金1800元，押金1800元。如果一方违约，需向对方支付一个月租金作为违约金。刚住满一个月，赵某因个人原因向王某提出再租一个月就要退房，王某表示同意。4月，赵某搬离公寓，并想找王某退押金，但王某拒绝了他，于是赵某将王某告上法庭，要求退还押金。王某认为对方提前退租已构成违约，按合同应支付1800元违约金，这笔钱可直接用押金抵扣，但赵某认为此前王某已同意他退租，不能反悔。法院审理认为，赵某与王某签订合同后，王某依约交付房屋给赵某，赵某提前退租的行为确实构成违约。虽然王某同意解除合同，但并未明确他放弃要求赔偿违约金的权利，因此王某有权要求赵某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支付1800元违约金。但考虑到双方履约期间，王某出租的房屋曾出现噪音，对赵某的生活产生一定影响，法院酌情确认赵某向王某支付违约金1300元，该违约金可于赵某交付的押金进行抵消，即王某需向赵某返还500元押金。法官提醒，房屋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租客因自身原因提前退租，房东同意的，可以认定双方合意解除租赁合同。双方均同意解除协议时，房东没有明示放弃租客违约责任的，不能以双方在合意解除时未约定租客的违约责任，而推定作为守约方的房东实际放弃了向作为违约方的租客主张赔偿损失的权利，租客

0: 仍然需要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即使租赁合同中没有约定具体的违约条款，房东也可要求承租人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因提前退租造成的房屋空置费用等合理损失。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案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忙碌了一天，终于下班了，
2: 不要着急赶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1: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2: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

Scoby 也在说大唐刚刚又是一大波雨来袭啊，大雨来袭，大家行车真的要注意安全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到城北啊什么的也都在下雨啊，行车安全就是要注意，下雨天的话路上比较湿滑，有的时候这个制动距离会比往常更加的远一些啊，车距呢也控制一下。咱们很多时候也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就是我自己开车是这样，我会留一些安全距离啊，我比较喜欢留安全距离，因为我知道我的刹车其实不是说反应没那么快，就是我刹车啊有的时候刹的不会那么的急，我相对开车会稍微平缓一点啊，不会那么急，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留出的安全距离，有些司机朋友就觉得好了，哎，我抓到了漏洞，这就是我变道的空间。好嘛，这又距离很近啊，我觉得还挺讨厌的，所以大家都要保持合理的车距，而不是说是为了方便你加塞。好多人说到了城北开始下大雨了啊，行车安全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还是平安到家啊，希望各位的。看到苗苗说，哎呀，苗苗说，那你们是没有见过林姐本人，那本人更好看，更哎呀，太难为情了啊。这支节目上的这脸是红一阵白一阵的，还好这粉擦的比较厚啊，没有太明显的颜色变化啊，这怎么好意思呢？大家安心开车，安心开车。就是等一下我们还是统一说个时间吧，我们把这个电影券，我们最后两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两份电影券放到我们17:45左右好了，或者说17:50左右，就是我们下播之前给大家放在节目当中啊，也省得大家现在开车，安心开车吧，我们平安到家之后你就想这些时间就固定好了，17:50给大家放两份电影券，这会儿呢我们就统一就先不放了，好好开车啊。你要是说小嘴真甜，确实啊。苗苗之前在线下的时候见到过一回。

0: 98.2 加油站，
1: 这里是你的能量补给站，
0: 还有贴心的关怀，
1: 给你的心灵来一次深度保养。在这儿，你将获得激情的点燃，
0: 压力的释放，
1: 带着全新的自己再次出发。
0: 98.2加油站。

更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

0: 17:30。
1: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4: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3: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4: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3: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4: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5: 这两天眼看温度计的红杠又在刷刷往上飙，心好慌，万一遇到有人中暑了该咋办？
6: 淡定淡定，中暑急救并不难，只需牢记5个字三件事。这5个字是：一、宜，将患者移至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最好是空调房内。二、脱，脱去患者过多的衣服，尽量保持宽松透气，加快散热。三、饮，若患者意识清醒，应尽快补充水分，可以让其饮用一些清凉的果汁、淡盐水或运动饮料，但不要给有酒精、糖分高的饮料，也不要饮用冰冻饮料，以免造成胃部痉挛，还要避免在短时间内大量补水。四、降，要用一切可能的办法迅速帮其降温，比如将患者泡在浴缸的凉水里，用凉水淋浴或擦拭身体，拿湿毛巾或冰袋冷敷头部、腋下及大腿根部等等。总之，要尽快将患者体温降到38度以下。五、送，若患者出现高热、四肢抽搐、不省人事等严重症状，要马上拨打120求助，或用空调车尽快将患者移送到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另外，还要提醒大家注意3件事：一、有的中暑患者会出现不自主的抽搐，这时千万不能在患者的嘴里放任何其他东西，比如汤勺、手指，也不要试图给他们喂任何液体，否则可能会造成患者呼吸道阻塞。二、假如患者有呕吐症状，请翻转患者的身体，使其侧躺，或将头侧向一边，以确保呼吸道通畅。三、若患者心跳呼吸停止，应立即实施心肺复苏。
5: 宜、脱、饮、降、送，5字秘籍我已经牢牢收藏在心里了。不过抵御中暑最好的措施就是预防，保持凉爽，未免中暑，大家还是抱紧空调、西瓜，在家宅着吧。
7: 中暑作为夏季的一种常见病，严重影响人体健康和劳动效率，一旦发生必须立即采取紧急的救治措施，以免造成残疾或死亡的严重后果。

到视频号这一段啊，也听有燕子在说，今天是林杰一个人吗？对，今天是我一个人啊，这一周都是我一个人。然后看到不爱出门的周周，他说一个天雷停电了，一个天雷停电了。确实这个东西呢，也是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咱们就是这个电力方面的同事啊，电力方面的这个工友也是及时会抢修的，大家也不要过于的担心啊，不要过于的担心的。确实这个东西自然现象啊，自然灾害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避免的，大家是耐心的稍微等一等啊。也知道这个天气也蛮热，家里蛮闷的，空调开不了也挺着急的，就当三伏天出个汗了。很多朋友说这儿那儿的都下雨了，行车安全也是在节目的这一段再次提醒一下啊。看到佳佳这会儿又是一桌子的好菜，昨天亲戚太客气了，回来重了3斤。但是我估摸着啊，你这哪几样是会让你长胖的？花螺不长胖吧？这酸菜鱼这能长多胖啊？然后还

有那个什么烤鱼，烤鱼可能有点重口的，所以也要长胖。高油高盐的东西会容易长胖吧。悠着点悠着点啊，你可能跟孕期也有关系啊，孕后期不是长胖是飞速吗？

说不要关啊啥的，想着说连开两个月钱包有点遭不住啊，空调怎么开才省电呢？很多网友吵啊，你一言我一语啊，就真的又是吵翻了。在网友发视频，有网友就发视频说自己实验了一下，说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晚开早关一个月198，频繁开开关关一个月490块钱。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呢？网友很多就是评论区大家就吵翻了嘛，很多网友就愿意在吵啊。有一半的网友说24小时开着确实便宜，一个月电费200多，反而是开开关关一个月电费要500多。那其实我自己那天不是也跟大家分享，我说我尝试了的嘛，我尝试了之后我发现我得关，因为我整天开着，连续开了4-5天，我发现这个电费并没有说像网上说这么便宜啊，反倒是我今天就是出门上班我得给它关了，我中午这样打一会儿，然后下午再就是下午出门再继续关，晚上回家再开，这样更对我来说是更省一些啊。有网友在说就是我家妈妈夏天2只空调，只要开了就不关，一直到不热了才关，电费每个月都不超过300块钱。我婆婆呢，婆婆家里夏天也是2个空调，是天天开开关关的，一个月电费500-600，就这是属于觉得一个整个夏天她不关空调的更省的，就是说全天都开的，一个月100多的，真实的最好呢是25度啊。还有一朋友说一个月没关空调24度，221.52块啊。当然另一半的网友就炸锅了，遇到的情况是截然不同啊。有人发现每天定时开更省电，一个月电费几十块钱，还有人说自家空调24小时不关，一个月电费普遍都要1000多块钱，最高的甚至要2506块钱。就有一位朋友印象很深，他说我们家24小时开着，一个月的电费要1800左右啊。然后还有一位说他们呢，反正2个1.5匹的空调开一个月不关，再加上家里面用电，一个月1000块钱。也有朋友说为什么店里的老空调偶尔开一个月1000多，空调费1000多的空调费都不敢开全天的。老空调的话我那天也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事儿，老空调的话它可能是能耗比较高，这倒也正常。然后也有一些朋友说全天开一个月差不多反正要900块钱啊。更有网友直接晒出了自己的账单，因为他也信了不关更省电的这个说法，但是这个月他们家电费飙升到了1204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就这空调到底怎么开才更省电呢？怎么开更省电啊？其实关于空调要不要关这这王总监介绍，不同的情况开空调的都是方式是都是不一样的。就是首先大家要分辨一下家里的空调是变频的还是定频的还是变频的。而且如果说你像是7-8年以前买的空调，基本上那是定频空调，建议是随用随关。现在的很多空调它变频嘛，然后因为定频空调的压缩机只存在启动和停止2种模式。模式的切换就是根据设置的温度，达到设置的温度压缩机它停止了，低于设置温度之后呢自动启动工作啊。这种空调随用随关会更省电一些，不然的话空调它会24小时持续的运作，也就是说你每时每分它都在耗电。但是如果说变频空调，那要分2种情况了。房子保温性能好而且离家时间不长的，那么你就建议24小时开着。比如说我们家里有孩子放暑假了是吧，有的时候整天在家里待着就不关了，直接就开着。如果说家里面的房子啊保温性能好，内外温度啊温差大的，空调开一段时间呢就能维持比较凉爽的那种感觉，并且只在上班期间离家7-8个小时，那么这种时候呢变频空调达到设定的温度之后是会以低速维持恒温运行，那你24小时开着它能够维持室内的一个温度，反而使我们的空调始终是以很低的功耗运行，会更加的省电一些。房子保温性能差的，像你就是可能现在就是这个玻璃也用的比较大吧，它这个光照进来，你特别爱开窗帘的，我其实平时家里面夏天我不怎么爱开空调，哦不是爱开窗帘，空调不开着受不了，就是窗帘我尽量不开，我开了之后就晒进来之后会非常的热，我觉得很闷很热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直接就把窗帘拉上了啊。有的时候你想房子保温性能差，那离家时间又大于3-4个小时，建议就是晚开早关。

如果说保温，就是你想房子这个保温性能差，尤其是顶楼，要不就是是西边套，夏天室内温度高，空调要维持室内凉爽，它是需要消耗更多的电力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离家至少3到4个小时以上，或者是房间面积太大了，都建议大家离家的时候随手关闭空调。像我们那天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啊，是哪位来着，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小轩轩还是谁，说家里面就200多平的这个房子，就电费砸的，就200多平这样面积比较大的房子呢，也尽量还是随用随关，随用随关了啊。看到刚刚老朽说中央空调，我觉得哪种都不适合。中央空，对，我是觉得，就我因为我自己尝试，我现在家里面装的中央空调嘛，我尝试了一下，我发现我还是关掉比较划算，就是出门啊啥的我关掉划算。我尝试了一下啊，就我觉得4-5天的时间的这个试验，你每天在那个网上国网是可以看到每天不同的一个电量的，你是看得到的，就你明显的可以去分析你怎么样开空调是更省电的，它的电量不同。你就记一下，哎，我今天怎么开的，然后我就这星期怎么开，或者下星期怎么开，就长时间，你不能说一两天有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准确啊。看到耳朵人在指正我，这不是酸菜鱼水煮肉片啊。行行行啊，都人都川菜啊，都是我爱吃的哈、啊。王子儿说搞快点搞快点，马上可以下班了，你怎么把我的心声都说出来了，该聊的事儿咱们得聊完，该说的话得说完，是吧。还有就是以前的老空调啊，3级能耗以上的就还也比较多的，老款空调1级到5级，3级以上都是比较耗能的，也是建议随用随关。那么现在有一些新的空调啊，最新的空调采用的是新国标，它的能效是分1级到3级的，1级最省电，如果说是标了3级能耗的，也建议随用随关。那么除此之外啊，空调除了制冷和制热，还不是还有一个除湿嘛？像除湿模式既能够有效的降低湿度，还能让体感温度更舒适。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开除湿了，因为最近的家里面那个湿度一直都是40%多，我觉得差不多，我就没有把那个除湿打开了。之前在梅雨季的时候啊，家里湿度60多的时候，我还是开那个除湿，而且会明显发现你开了除湿之后凉的也很快，然后家里面干干的啊、哦，那种干不是说是像大西北的那种干啊，就是让人体舒适的那种干爽程度啊。那我们说，就很多时候你这个空调开的确实也要跟自己家里面的那个空调去匹配，怎么开是最划算的。开除湿呢也要注意一下，你长时间开除湿模式，房间里面湿度过低也不好、啊，流鼻血啊、嘴唇干裂什么的都会有，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的。你们家这空调哪种类型的，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看到杨二说佳佳发出来的就没有林杰不爱吃的啊，然后说不过你也爱吃是吧。好吃的谁不爱吃呀，你说是吧。他这几道菜里面我跟你说都有我最爱吃的了，水煮肉片我也很喜欢吃，烤鱼我也很喜欢吃，这个虾我也喜欢吃，豆芽我也喜欢吃啊，小鱼，那个是小鱼吧，小鱼头啊，然后还有这个花螺都是我爱吃的，除了就是秋葵我不吃啊，其他的认不出来，哎，认不出来的我不知道是啥哈。好了，时间马上到17:50了，刚跟大家约定好的，我们在17:50的这个时间节点给大家放2份的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券啊，我们说好17:50就17:50，再给大家20多秒的时间，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当中。看到视频号这端杨凯在说好大的雨啊，确实雨挺大的，城西、城北、城南、城东啊都下雨。刚刚也有朋友在说城西，西瓜说啊城西也下雨了，行车路上安全还是要注意，这几天呢出门把伞带上啊。看到 center 说不用抱了，抓紧蹭饭去了，不用抱了，已经抱了自己肚子都饿扁了。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券放在平台上面，青春无悔，恭喜一下青春无悔，还有一份啊，也是以砸金蛋的方式，大家动动小手，抓紧时间啊，咿呀咿呀哟，也是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了。然后记得在8月15号之前，万丰新天地1楼的总服务台去领取奖品就可以了啊，时间节点不要忘记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傍晚同一时间电波的这一端不见不散了。

0: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1: 很多朋友都在问啊，一天当中什么时候运动对健康最有益？其实啊，这个问题没有绝对唯一的答案，选择适合自己的时间远比纠结所谓的最佳时段更为重要。早晨呢是自律者的首选，因为经过一夜的休整，这个时候运动能够快速唤醒身体机能，提升基础代谢率，让你的一天都能够精力充沛。而午后到傍晚则是运动生理学专家公认的黄金时段，因为下午2点到6点人体体温达到了峰值，肌肉的关节和灵活度柔韧性处于最佳的状态，心肺功能也更稳定，这个时候运动训练效果事半功倍，还能大幅降低受伤的风险。晚间运动的受众也非常广，但切记啊，不要太晚，最好在睡前1到2小时结束，因为运动会让神经兴奋，心率加快，如果离睡眠时间太近啊，很可能会影响入睡的速度和睡眠的质量，反而得不偿失。总而言之呢，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运动时间就是最适合你的，对健康最有益的黄金时间了。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982主播说，接下来听溜纯来说。最近咱们诸暨人的朋友圈被两件事儿刷屏了，一件是热辣滚烫的村 BA 和浙 BA， 场上拼的火热，场下喊的响亮；另一件呢，就是这热辣滚烫的三伏天里，大伙儿忙着贴的三伏贴了。你看这篮球场边刚打完球的兄弟们大汗淋漓，脖子上却贴着小方块膏药。有人就问了，这三伏贴到底管不管用？我看他们贴了照样上场生龙活虎的。中医讲春夏养阳，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这时候咱们毛孔张开了，经络气血最通畅，贴上温热性质的中药，能把藏在身体里的寒气给揪出来。但看完球贴个贴，这里头的讲究可不少。今天给爱看球爱打球的诸暨乡亲们提三个醒。第一个醒，打完球一身汗别急着贴，咱们看村 BA 比赛热血沸腾，恨不得自己上去投两球，有些人打完球冲得早，湿着头发就把三伏贴给糊上了，这可不行。刚运动完大汗淋漓，毛孔全张着，这时候贴刺激性药物，皮肤容易抗议，发红发痒算轻的，弄不好就起大水泡。记住，运动后休息半小时，等身体平复了再贴。第二个醒，喝着冰啤酒看球，贴了也白贴。咱们诸暨人看球标配是什么？冰镇啤酒加烧烤，那叫一个爽快。但你要是贴着三伏贴再咕咚咕咚灌凉啤酒，药效可就大打折扣了。三伏贴是温阳散寒的，你却往里灌寒气，等于一边开门迎客一边关门送人。所以呢，贴敷期间忍一忍，看球还是喝点温热的茶水养好身体，来年冬天少感冒比什么都强。第三个醒，贴完赶场打球，悠着点儿。有人说我贴了膏药照样上场，这边也要劝你一句，贴敷当天别剧烈运动，一是出汗膏药容易掉，二是气血往四肢跑，药效吸收打折扣，不如安安静静坐场边当回拉拉队，给咱们诸暨球队加加油，那也是极好的。最后说个要紧的，这三伏贴啊不是人人都适合，正发高烧的，皮肤爱过敏的，孕妇还有2岁以下的宝宝就别凑这个热闹了，贴之前一定要找医生辩证看看，别跟风。好了，篮球要看，身体要养，愿咱们诸暨的球队在浙 BA 村 BA 赛场上越战越勇，愿收音机前的您趁热养生，舒舒服服过三伏。今天的982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溜纯，我们下期再见。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4届西

0: 之村 BA 圆满落幕，创下两项吉尼斯纪录。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评论牢牢扭住重点，持续发力攻坚；二论贯彻落实市委十七届九次全体会议暨市政府十八届九次全体会议精神。排头阵盘活红色资源，打响红耕同文文旅品牌。黄山镇黄家店村高山桃产值有望突破300万元。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多市联运发展突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昨晚，第四届西施村 BA 在暨阳学院体育馆圆满落幕，大唐街道杭津七村立刻汤家店村问鼎总冠军。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昆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浩良，市政协主席孟国峰，市领导王孔宇、高松等现场观赛并颁奖。四年深耕，这场草根篮球盛宴已从乡村赛事成长为诸暨城市金名片，串联起乡村活力、消费升级与文明相风，见证这座篮球城市持续向上生长。请听融媒体记者蓝梦瑶、唐建林、袁浙凯报道。
0: 总决赛第二场对决悬念迭起，开场后双方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上半场战成34平。下半场背水一战的杭津七村愈战愈勇，最终以68比58拿下本场胜利。根据赛制，两场决赛打成1比1平后，双方进入5分钟附加赛，决出最终冠军。杭津七村开场即命中3分，随后稳扎稳打，以9比5锁定胜局，逆转捧杯。杭津七村球迷王卫霞：
2: 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是跟随着黄金汽车，就一直为他们加油的，一场不落。
0: 汤家店村球迷方向燕：
3: 整场都做得更好的，特别是方舟，他是重点的哦，他们30个人，关注着一个人。
0: 对杭津七村来说，这座总冠军奖杯他们等待了4年。2023年首届西施村 BA， 杭津七村就打进了决赛，但与冠军失之交臂。此后每一届村 BA 赛事规模一年比一年大，参赛队伍一年比一年多，杭津七村也跟着赛事的脚步，年年打磨，步步精进。杭津七村队总教练顾申杰：
4: 这是我们第二次进入总决赛，不断的推演，把路线去研究透，输在哪里，我们有我们什么的特点，包括增加教练组的人员，把更好的细节完善，然后呈现给大家一场比较精彩的比赛，也感谢对手嘛。
0: 总决赛颁奖现场由666根西施文创棒棒糖拼成的总冠军字样格外暖心。颁奖礼后，冠军球员亲手将糖分发给球迷，让热血赛场多了一份温情底色。一场决赛的高光背后是整座城市的篮球热潮。本届西施村 BA 自4月25号开赛，历时102天，覆盖全市348支村级球队，超5000名运动员，累计完成882场正式比赛，一举创下单赛季参赛队伍最多、单赛季比赛场次最多两项县级市篮球联赛大世界吉尼斯纪录。从2023年首届赛事的281支队伍起步，四年间赛事规模持续扩容，村村有球队，人人聊篮球，成为诸暨市民的日常写照。铜山镇边村村干部边聪：
5: 包括球员也好，拉拉队也好，有很多球员是我们平时啊工作也比较忙，都是请假过来的，来参加我们的村 BA 赛事啊。对我们村来说的话，团结性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吧。
0: 赛事热度也激活了城市消费活力，市商务局配套推出御马乘风夏日去消费系列活动，观赛、逛吃、嗨购一体化消费场景随处可见。顺着赛场延伸至城市街巷、乡村市集，催生出活力满满的篮球经济。市民姚宝海：
6: 因为我比较喜欢看篮球，但是我们诸暨的篮球票太难抢了，然后这一次有这个在万丰快婿山办的第二观赛点的活动，我觉得挺好的，氛围也比较好，这里业态也蛮丰富的，看看球可以吃东西。
0: 四年深耕，西施村 BA 已成长为全国知名的群众体育标杆，成功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 诸暨沉淀出一套可复制的大型赛事运营经验，搭建起村比 A、浙比 A、C 比 A 贯通式赛事矩阵。如今西施村比 A 早已不止

0: 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成为展现乡村活力、传播文明乡风、拉动城市消费、彰显城市魅力的重要平台。赛事有终点，热爱无止境，每一届收官都是全新起点。打篮球来诸暨，学篮球来诸暨，看篮球来诸暨，这场全民篮球盛宴将继续书写诸暨篮球事业的崭新篇章。
1: 融媒体记者陈晓栋报道，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全会、绍兴市委全会和诸暨市委十七届九次全体会议暨诸暨市政府十八届九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阶段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郭浩良、副主任杨元清、何洪成、于越、朱宏伟、陈迪峰参加。会议指出，全市人大系统要坚持学生悟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助推党政中心工作和全年目标任务完成。会议强调，要主动把人大工作和代表履职置身于全市发展大局和党政中心工作之中，确保人大各项工作与市委决策部署同向同行、同频共振。要主动作为，助发展、助大局，体现人大担当，紧紧围绕全会提出的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工作目标，聚焦项目攻坚、招商引资、基层基础三抓重点，紧盯重大项目推进、片区平台打造、两新深度融合、营商环境优化、国资国企改革等大事要事，增强履职的针对性、时效性。要明晰人大工作的价值取向，切实发挥好人大在上下沟通、横向联络中的作用，主动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紧盯民生实事和建议落实，助推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要加强自身建设，展现人大形象，要在换届之年、届末之际更加保持清醒、保持坚定，体现定力，以第一等的形象、第一等的作风，确保干出第一等的业绩，不负组织重托和人民信任。
0: 下面请听评论：牢牢扭住重点，持续发力攻坚，二论贯彻落实市委十七届九次全体会议暨市政府十八届九次全体会议精神。面对复杂的宏观环境与激烈的区域竞争，诸暨何以突围制胜？刚刚结束的市委十七届九次全体会议暨市政府十八届九次全体会议传递出明确信号，扭住重点，持续攻坚。全会系统部署了产业升级换新六方面攻坚突破任务，这当中产业升级换新是重中之重，我们必须跳出路径依赖，打破思维定型体制，才能让工业强势、产业兴势的标识更加鲜明。而产业换新靠的是源源不断的项目活水，必须树牢项目为王、落地为要理念，以链群理念抓招商、壮大产业集群、释放裂变效应，以精准考核树导向压实攻坚责任，激发干事热情，全面凝聚拼抓项目、大抓招商的强劲合力。六个维度虽各有侧重，但贯穿同一逻辑主线，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而发展的质量取决于我们能否把准方向、扭住关键、一抓到底。
1: 排头镇同文村是革命烈士张秋仁的故乡，近年来该村依托红色资源发展研学游、乡村游，积极打造红根同文特色品牌，一大批文旅项目顺利推进。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晓栋报道。
0: 近日在同文村游客接待中心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架设铝合金支架和附属设施。现场施工负责人思路灿：
2: 现在主体已经钢架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是铺墙面板，还有那个铝合金门窗，基本上到八月底全部结束。
0: 同文村游客接待中心总投资170多万元，建筑面积1400多平方米，原先是两处独立的平房，根据施工方案，平房之间拼接钢结构连廊，

0: 二楼在新建钢结构全玻璃观景台和研学中心，建成后将成为时尚网红打卡点。同文村村委会副主任张韩飞：
1: 这个位置的话，将来我们是设计成一个落地玻璃，然后这边的话，我打造一个网红的拍照区。这边的话是我们排头镇的抖音风景区，然后这边的话是涉盖县遗址啊，有抗日战争遗留下来的碉堡啊，然后有一个网红的洋桥都在这边。
0: 同文村是革命先驱张秋仁烈士的故乡，村内拥有丰富的红色历史印记和独特的工业遗迹。从去年开始，同文村以创建省级未来乡村为契机，大力整合红色资源与自然风光，新建了张秋仁烈士纪念馆、红色印记大道，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打造铁路咖啡馆、天空之镜等融合业态节点，红色文旅正成为强村富民的新引擎。同文村村委会副主任张韩飞：
1: 我们建设游客服务中心，一方面是开展学生的研学游，打造农产品展示中心，另一方面是通过对接旅行社，结合张秋仁烈士纪念馆来发展红色旅游，共同打响红根同文的文旅品牌。
2: 眼下我市黄山镇黄家店村的高山桃子迎来成熟采摘期，依托独特山地小气候，当地桃子脆甜多汁，吸引不少游客走进果园体验采摘乐趣。请听融媒体记者厉以飞报道。
0: 走进位于黄家店村的碧园水果种植园，红润饱满、个头均匀的高山桃缀满枝头。自上月中旬采摘季开启以来，不少周边游客慕名而来，抢先品尝夏日限定的高山鲜甜。游客邱女士：
3: 我们每年都来，这个桃子又脆又甜又大，水分很足，真的味道很好，一口咬下去都是汁水。
0: 碧园水果种植园共有50多亩，栽种5个优质高山桃品种，采摘期将持续至本月底。依托黄家店独特的高山生态环境，这里产出的高山桃兼具
4: 今年的雨水的特别好，怎么呢？它水一下下去马上就干了，它是渗透性比较好。气候呢是晚上呢凉快，白天热，高温，那个糖分就特别好。
0: 今年严打品的桃子总产量预计达3万斤，而放眼全村，黄家店村有桃林近1000亩，核心种植区域海拔600余米，主要种植黄桃、水蜜桃，预计年总产量可达60万斤，产值有望突破300万元。
2: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日前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揭晓，我市企业海量集团有限公司上榜，位列第105名，较去年上升2位。
0: 通讯员孟幸宇报道，日前大唐街道盛唐社区开展消防演练进社区活动，在辖区内商业综合体盛唐中心广场组织商户群众开展安全疏散、灭火器及消防水带使用等实战演练，增强社区群众的安全防火意识，提升基层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
2: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5: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6: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

0: 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方杰，由音节诗林播音，感谢收听。
2: 田园耕耘披朝霞，
1: 乡愁深处有人家，
2: 乡里乡亲
1: 民生民情，
2: 田间地头话发展，
1: 村里村外奔共富。
2: FM 九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田园人家。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节目。本台消息，上周末40余组亲子家庭齐聚济南街道新序村，在各自认养的一分田里采摘刚成熟的西瓜。六奈瓜田的主人黄科松一边品尝刚采摘的西瓜，一边赞不绝口，说自己的瓜田栽种了12株西瓜苗，收获了15个西瓜，真好。今年5月，新序村推出我在济南有块田计划，招募亲子家庭认养一分田，种植应季的蔬菜瓜果，并根据自主栽种、半托管、全托管3种模式收取相应费用。现场，新序村党委书记宣亮亮算了一笔账，眼下试点的6亩闲置土地，按村里土地流转的价格为每亩600元，而如今借助云认养活动，一亩田的价格飙升至近7000元，一下子增长了10余倍。目前村里还将承包到期的20多亩地块一并归入云认养，等到土地平整、设施配套完成后，便可公开招募一分田农场主。宣亮亮介绍，刨去各项成本，仅这一项目的实施，预计每年能为村集体增收20余万元。新序村的云认养共富计划之所以能够有序顺利的铺开，离不开济南街道实施的村社书记参与共富工坊直营店经营轮岗活动。宣亮亮作为首批参与轮岗的村书记，起初对这项工作持有怀疑态度，村务工作如此繁重，还要抽时间轮岗，简直是浪费时间。然而不到一周，他的想法就变了。宣亮亮说，刚来不久就碰上了直营店筹备棋盘山露营以及小龙虾垂钓线上团购，在跟着团队选品策划宣发后，忽然发现自己在市场意识、村庄经营上仍然停留在传统观念中。认识到问题后，他便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轮岗上，多学多问多探讨成为了日常，云认养项目便在那时有了雏形。看着新序村的变化，其他村社书记也跃跃欲试。新南村、黄村受到轮岗启发，联手盘活闲置麦田和鱼塘，策划麦田初体验丰收活动。新华村、新盛村分别依托梅岭刻子图、古建筑群、梁正文化展陈馆等，设计红麦铸魂、文保润心、梁正育人研学线路。实战轮岗、淬炼代富本领，只是济南街道推行村社书记抓共富5个1重点责任清单的一个方面。今年年初，该街道为进一步推动村社书记在共富实践中扛起主责、当好主角，围绕制定一份共富计划、进行一次公开亮诺、参与一次经营轮岗、链接一批共富资源、领办一个共富项目5个方面，借助5级履职考评，让村社干部从被动执行向主动领跑转变，形成干事有底线、代富有本领、成长有舞台的良性循环。据悉，截至目前，街道全域公开亮诺152项，链接返乡人才19名，落地特色农产品品牌打造、农旅融合等项目50余个。济南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深化严管、赋能、育才3位一体体系，让每一位干部在压力下成长，在实干中闪光，为乡村振兴和基层善治注入强劲动能。他山之石，从脏乱差的文明创建硬骨头，到市民争相打卡的网红新地标，武义县湖山街道齐心社区用一场充满巧思的微更新，给出了基层治理的最优解。这里没有大拆大建， 而是通过小改造、精提升、微共享、细关怀、实服务的五小惠民组合拳，让老巷子在留住乡愁的同时，实现了幸福感的原地升级。来听武义台的报道。
1: 最近，武义县湖山街道齐心社区的汪长巷人气很旺，30多面创意墙绘色彩鲜艳，复古杂货铺、网红翅膀等打卡点前，不时有市民驻足。而就在不久前，这里还是墙皮脱落。

0: 车库门口乱糟糟，角落堆满杂物，是文明创建中的硬骨头。其新社区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围绕小改造、精提升、微共享、细关怀、实服务等五小惠民举措做文章，用微更新把巷子一点点翻新。武义县湖山街道其新社区居民江彩梅说：“
1: 环境呗更加美了呢，以前是弯弯曲曲的小巷，没有这么大的路，现在呗过来的人带上小孩，看看这些画展啊，他们拍拍照啊，都很高兴。”
0: 墙绘怎么画，社区也动了脑筋，没有照搬千篇一律的公益广告，而是找来巷子里的无声画师李明丽，把本地人熟悉的老场景一笔一笔搬上墙。从巷口的蝴蝶少女到八九十年代的小卖部、汽水摊，一幅幅墙绘透着老武义的味道。武义县湖山街道其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徐新俊说：“
2: 源于我自己那个对七八十年代的那些历史的一个回忆，我想把这个理念涉及到这个弯长巷里来，让更多的七八十年代及更早的老人看到这些强化，勾起他们的一些回忆，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点点滴滴。
0: 环境变好了，怎么长久维持？社区在巷子里办起了小巷议事厅，有啥事儿不用跑社区办公室，现场就能说，当场就能议，实现了小事不出巷。议事厅不光用来聊天，还帮社区攒起了一支小巷管家志愿队，成员都是周边的热心居民，大家自己管自己，墙绘没人乱涂乱画，花坛没人破坏，巷子天天清清爽爽。武义县湖山街道其新社区居民徐建说：“
3: 自从社区领导帮我们这里办了小巷议事厅，什么事情都方便了，居民有什么事一叫社区领导就过来帮我们解决，现在感觉生活越来越好。”
0: 截至目前，汪长巷及周边片区累计改造美化墙体30多面，整治环境死角40多处，小巷议事厅已开展协商议事40多场，解决邻里矛盾、民生问题60多件，居民诉求办结率超过98%。
4: 健康与养生，暑假期间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大幅增加，用眼健康问题也随之成为家长关注的焦点。然而不少人对近视的认知仍然存在误区，戴上眼镜就摘不掉了，视力下降间歇就好，这些说法是真是假呢？误区一，看不清硬忍着，坚持不戴眼镜，不少孩子误以为戴上眼镜近视度数进展会快，戴了眼镜就摘不掉了，于是即便看黑板模糊、看字重影也咬牙坚持。这样的话呢，就像一直攥紧拳头会酸痛僵硬一样，长期眼疲劳会让近视度数长得更快，而及时佩戴合适的眼镜有利于控制近视进展。误区二，迷信护眼神器，肆意用眼。很多人觉得开着护眼灯、戴着防蓝光眼镜就可以长时间看书、刷手机。这里要说真相，近视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近距离用眼太久，眼睛休息太少，再好的护眼设备也不如合理休息、科学用眼。误区三，视力下降是劳累引起的，休息一下就好了。有的孩子不把视力下降当回事，不及时检查视力下降原因，认为只是眼睛太累了，休息就好。久而久之，假性近视会演变成真性近视。建议孩子察觉视力下降时，尽快告知家长，及时就医。爱眼护眼要端正坐姿，远离陋习，多去户外，少盯屏幕，科学用眼，守护光明。从假期开始，打好视力保卫战。
5: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6: 天天说气象，谈笑风间，欢迎锁定这一点位的天天说气象。各位好，我是林杰。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家的天气配方当然还是非常熟悉的，不过呢需要再熬一熬，因为马上就要降温了。根据市气象台的消息，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今天开始我们的高温将会有所缓解，但是也要警惕风雨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预计从今天开始到7号，我们诸暨市受到海上东风气流的影响，有阵雨或雷雨，高温有所缓解。8号到10号，白海豚对我市影响增大，可能会有明显的一个风雨过程。从最新的气象预报来看，本周周日我们诸暨最高气温仅30度，比这段时间要低了将近10度左右。需要注意的是，台风白海豚的未来动向还不明朗，未来几天的天气形势及 其复杂，任意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台风的移动路径、移动速度或者是强度，进而改变对诸暨的影响程度。夏季说实在话，天气的变化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

0: 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0: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
5: 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

0: 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 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0: 更可持续。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

0: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1: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0: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2: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3: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4: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5: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7: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8: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6: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9: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6: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

0: 环比下跌 1.3%， 同比上涨 15.5%。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2: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2: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4: 0575-8722-5725。
5: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6: 行走于世，有两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做。第一就是赶路，前途再艰辛，景色再宜人，得坚定向前，沿着自始至终的轮回，苦累搁置一旁，成败分向两边。第二就是适度的停下来，审视一下心态是否正常，性格是否健全，带着愉悦的心情和最佳的状态上路，让人际洒满阳光，让独行少些寂寞，如此方能走得远些，也持久一些。今天晚上这期节目，我们要来分享的是新浪好书榜的10本上榜好书。稍后我们会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今天我们就请大家来说一说，最近你这段时间读过的一些书，哪些印象深刻，哪些你觉得值得推荐。好，马上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要来了解一下新浪好书榜10本上榜好书。
4: 新浪好书榜摄影师任曙林的个人回忆录《不锈时光》位居榜首，其他9本图书分别为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我要快乐，不必正常》，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的作品《重读80年代》，英国作家吴方思的《口岸往事》，美国作家凯瑟琳·格雷厄姆的作品《我的一生略小于美国现代史》，高军的作品《人间须尽欢》，作家路内的《17岁的轻骑兵》，迟子建的《候鸟的勇敢》，以及邵燕君主编的《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
6: 十本上榜好书，我们一本一本为大家来介绍。首先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叫《无袖时光》，它是摄影师任曙林的一部作品。青春是什么模样的？是胆大妄为的勇气，暧昧幽微的情愫， 还是隐隐的愧疚与不舍，或者是当头一棒的顿悟呢？

0: 这本书跟大家探讨的就是这样的作品啊，这样的一些故事。积淀多年，著名摄影师任曙玲推出了他的全新力作《不锈时光》，用笔尖与底片记录了一代人的青春与成长故事。这是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回忆录，在书中任曙玲也袒露了自己的青春故事，特殊年代的学生岁月，摄影的启蒙与摸索，拍摄80年代中学生的前前后后。近500页的篇幅不仅让人看到了他一个人的一生，也看到了不止一个时代啊。那这也是一本尝试啊，尝试之书是一次对影像的文学化书写方式的尝试。17万文字与近300张珍贵照片相遇，产生出微妙的化学反应。翻开书，一段段闪闪发光的青春扑面而来，那些有关生活与摄影的奥秘，原来就藏在这些照片里。合上书，不禁感慨，唯有时光不锈，青春不老。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不锈时光。
1: 不锈时光是摄影师任曙琳继80年代中学生后的新作，作者回忆了自己的青春与摄影之路，特殊年代的学生岁月，摄影的启蒙与摸索，拍摄80年代中学生的前前后后，离开中学生之后的矿区拍摄，下海后的迷茫与顿悟，与父亲既简单又复杂的感情。这是一部朴实无华而又深情无限的作品，作者的照片如此，文字也如此。
0: 十本上榜书，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了这本摄影师任曙玲的全新力作《不锈时光》。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珍妮特·文特森的《我要快乐，不必正常》。快乐不必正常是珍妮特·文特森的自传，讲述着他被领养的童年，16岁离家出走的少年，因为拉洛特太太让他走向更好的人生之路。在珍妮特的身上有着倔强与坚持，在他的内心世界中有着孤立感、自卑与彷徨，他渴望爱、被关心，同时也寻找如何去爱。在写作当中，这本书虽然是笔者的自传，但是他还是以养母温特森太太为核心，诉说着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带给他一生的影响。文中珍妮特很少称温特森太太为母亲，给人一丝悲情的色彩。这本书探究了珍妮特这个人，他成长中内心世界的转变，养母温特森太太、奈丽阿姨，还有少年海伦、拉洛特太太、苏西等，这些人都对珍妮特的影响很大。书的开端，有一篇故事叫做《错误的婴儿床》，以暗示作者的童年生活，被笃信基督教的家庭收养，没有了童趣，有的只是孤立感，被人随时遗弃的那种恐惧和失落。儿时的珍妮特因为温特森太太的教育变得独立而冷静，虽然养母虔诚信仰，但是给她也打开了另一道大门。书的世界让她丰富着自己的内心，有着充实感，还有坚韧的性格。在阅读其他作品时，她有着独立的这种思考能力，不知不觉当中有着对未来的指引。在我看来，这是读书对一个人最大的一种影响，就是它能内化成属于你自己的故事，然后它成为你的谈资或者是修养的一部分。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珍妮特·文特森的《我要快乐，不必正常》。
1: 2009年，珍妮特·温特森的养父去世，他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当初自己被领养的文件，由此他决定对过往一探究竟，而记录下来的过程就成了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这是一本坦诚的让人心疼又时时焕发勃勃生机的作品。如果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是温特森写作的开始，这部自传就是他至今为止人生的总结。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温特森关于爱、关于写作、关于阅读、关于生活的全部，从而明白温特森何以成为温特森。
0: 我要快乐，

0: 必正常，珍妮特·温特森的自传。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1959到1960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一部作品。在大陆，王小波、苏童、阿成、芷安都是卡尔维诺的忠实粉丝，而在台湾，朱天文、唐诺是卡尔维诺不遗余力的传播者。在香港，梁文道说他一直在准备谈卡尔维诺，但是一直都没准备好。卡尔维诺就是一个预言式的奇幻文学大师，莫言这样评价他，说他的书值得反复的阅读，他用他的创作实践展示了小说形式的无限的可能性。这本《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是国内首次介绍，是卡尔维诺根据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去美国的亲身经历所写的。书中附有影印的作家手稿，细细品读，这种活泼随意的语调仿佛就像是在朋友对谈一样。那个憎恶谈论我和做自传的卡尔维诺，终于通过这样的方式说出了自己，袒露了自己的真实内心。这是卡尔维诺给读者啊，和卡尔维诺迷的一本必读书，所以这本书对于喜欢卡尔维诺的朋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1959到1960。
1: 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1959到1960是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作品。与卡尔维诺这部作品同时推出的还有他的《收藏沙子的旅人》《论童话》《文字世界和非文字世界》《文学机器》。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1959到1960是游记，其他四种是文学理论和创作谈。卡尔维诺永远是与众不同，而且是出类拔萃的。无论写虚构作品还是非虚构作品，是运用想象还是分析或研究，都是如此。他兼具世上罕见的天马行空的头脑和博大精深的学养。如果仅仅局限于小说这一形式去接受它、理解它、谈论它，不免是画地为牢。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1959到1960是一本非常有趣、亲切、独具慧眼的作品。跟随卡尔维诺的脚步，我们会发现一个与想象中不同的、更加朴素的美国。他们不玩电动弹球游戏，不总穿牛仔裤，很少去电影院，可口可乐的牌子也不怎么常见。或者像卡尔维诺本人所说，还得我们教美国人怎么做才是美国式的。
0: 这是卡尔维诺的作品《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的大致的一个介绍啊。其实通过这样的排行榜，我们最好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排行榜肯定是读书人他们读过之后为我们推荐的，所以它有了一定的保证，我觉得啊。所以如果大家对于一本书感兴趣，可以试着去读一读，我相信起码它是不会让你失望。好，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第四本上榜书，这是朱伟的《重读80年代》。翻开《重读80年代》，读者通过朱伟的笔端得以窥见一些名家往昔的模样。比如说，朱伟对史铁生最早的记忆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从小作坊回家的那个场景。出了屋就感觉格阳光格外的亮，那时胡同里还没有那么多人，他摇着轮椅，膝盖上盖着一件旧棉袄，我推着自行车，雍和宫的红墙衬托着我们，宫里有眼角的风铃声上传来，上空有清亮的歌哨。这是史铁生小说里常写到的。回到家，他父亲开门，他把车摇进小屋，把自己从轮椅挪到床上，他不愿意让别人帮忙。在80年代，朱伟是及早向一批作家约稿的人，先读到酣畅淋漓小说的文学编辑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说，当编辑时，自己属于特别狂妄的小青年，我只瞄准那些一流作家，

0: 流三流的作家不在我的视野之内，这个很招人恨。我比较骄傲的是我能够判断，优秀的编辑可以嗅出来这个人将来能够成为大作家，这就是编辑的本事和本职。朱伟在这本书当中这样记录。重读八十年代，我们的品味书香节目也曾经为大家做过详细的介绍，接下来我们也要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它。
1: 重读八十年代是一部个人的文学史，个性化的书写读来别有一番意味。书中收录了朱伟对王蒙、李陀、韩少功、陈村、史铁生、王安忆、莫言、马原、余华、苏童十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的系统解读，让读者能够通过一篇文章读懂一个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王蒙的精神困境、余华的锋利而优雅，在今天看来依然有特别意义。
0: 今天晚上我们这期节目为大家来盘点2018年5月新浪好书榜的十本上榜好书。那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电波那一端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今晚我们请大家来盘点你最近读过的一些好书，哪些你觉得印象深刻，哪些也可以值得向大家来推荐一下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家怎么说。这是邢小年，他说我第一次留言，我最近应该是通过听的方式听到了一个文学小说叫《茶园三部曲》，里面讲了三个时代三代人的爱恨情仇，每个时代都值得深思，也了解了关于茶的文化和历史的背景。他说我推荐这样的一本书啊，尽管我是通过听的方式，还打算再继续的啊去读一读纸质书。月下青青他说最近看的小说很多，很推荐的是石头与水的《千山记》和《美人记》。他说两本都是女主戏啊，同一个时代背景，千山记以豪门贵族为主，美人记以平生百姓生活为主，两本书中间有部分是重叠的，两个女主人公会面，同样的事情在两本书里会有非常不同的描述，很有意思。石头与水的千山记和美人记啊，推荐给大家的啊，这本书应该是古风类的这样的小说啊。这是月下青青的推荐。来，这个字不认识啊，这是这位朋友的这个微博的名字啊，这是他的名字。他说人生像一杯醇酒，有时浓烈，有时薄，一杯一杯自斟自饮。不是愁绪渐上心头，而是酒不醉人人自醉。最近读了蔡江洲的你是那些年啊，你是那些年岁里最烈的酒啊。他说这本书当中有一些文字给人感触很多。当你怀揣它时啊，它一文不值，只有将它耗尽之后一切才有意义。他说的是时光，他说为了不在人生年华里过多的浪费你的青春，希望这本书能带给你找到看得见的光和牢固的岸。这是你是那些年岁里最烈的酒，这蔡江洲的一部作品当中的一些文字。这本书好像我们的品味书香节目也曾经为大家做过专题的介绍。来，我们接下来通过一首歌来暂时让我们的人的情感，那从这方面来说，这本书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1: 我的一生略小于美国现代史是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的自传，讲述了他的一生经历。书中不仅以朋友身份讲述包括历任美国总统在内的美国各行业领袖的私下风采，更有华盛顿邮报曝光五角大楼文件和水门事件台前幕后的故事，而且弥足珍贵的有凯瑟琳本人视角的美国现代史。每位媒体人和新闻学子必须要看有千万别看的经典。
0: 我的一生略小于美国现代史，这本书的作者是华盛顿邮报的创始人啊，也是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本很轻松的书，叫做《人间须尽欢》。 我们活在这

0: 这个世界上不过是想生活变得更有趣一些。豆瓣网近十年最受欢迎的一位作者，继梁实秋、汪曾祺之后的一个小品文的作家啊，《世间的盐》的作者叫做高军啊。这本书《人间须尽欢》啊，是他选用的这文章都是被文友和读者广为推崇的一些口碑的作品啊。无论生活在何种年代、何种环境，高军总能够发现与感受他生活的真美意趣，这是这本书最大的一个价值所在。我们也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大家介绍一下高军这个人啊。高军他是一个画家，也是一个作家，他出版过随笔集《世间的盐》《橄榄成渣》，被称为近十年来豆瓣网最受欢迎的作者之一啊。他是高中没毕业，一路当过银行出纳，干过野外测量，做过小生意，卖过服装，做过装潢，摆过地摊，杂七杂八捣鼓过好几十种行当，唯一没有间断的就是画画、读书和写字。所以《人间须尽欢》也是他近几年当中啊所有最好作品的一部结集。我们来通过短片了解这本书。
1: 《人间须尽欢》精选了作者高军的四十余篇文章，均为近几年被文友和读者广为推崇的口碑作品。高军的文简洁酣畅，小生活中见大道理，犀利深刻却幽默有趣，调侃间却情致动人。他的作品给人的感受似乎无论生活在何种年代、何种环境，他总能发现与感受到生活的真美意趣。他的文字读来趣味十足，又不觉油滑刻意，充满童趣的眼光让他的文字也饱含了灵动之气。
0: 继续今天晚上的阅读旅程，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陆内的作品啊，就是17岁的轻骑兵。那陆内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他的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他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而17岁的轻骑兵可以看成是这三部曲的一部前传。在这本书当中，他写到1990年17岁的一些少年的故事，比如说化工技校机械维修班的大飞、花裤子、刀疤舞，还有老咪、飞行头、陆小陆等，还有闹闹、丹丹、可可这些迷之女孩。1990年他们17岁，花季的少女们旁若无人的风姿绰约，没心没肺的花枝招展，此外还无遮无拦地跟着一帮闹事少年混成了一片，男孩子们则让打架和泡妞成了日常生活的主线，于是就有了打架引发的惊险逃亡和神秘追踪，泡妞导致的兄弟反目和握手言和。这就是17岁的轻骑兵所展现的故事。
1: 17岁的轻骑兵延续了陆内追随三部曲的主人公陆小陆，故事也依旧发生在代城的化工厂。陆内用他驾轻就熟的调侃和嘲讽，追忆了17岁的时光中有过的人物和故事。小说生动准确地再现了17岁特有的迷茫和别离，并用忽然的伤感来体贴那特有的成长。那些对过往青春的书写残酷粗粝，但也有亲切自然的成分在。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迟子建的《候鸟的勇敢》。候鸟的勇敢的故事以候鸟迁徙为背景，讲述了东北一座小城里的浮尘烟云，既触及到东北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比如说人情社会与体制迷思，又将友情藏匿在东北严峻的社会现实背后的，比如说红尘未了的德秀师傅、老实憨厚的张黑脸，他们因为孤独而善良而拥有的情感，这些人情心融汇到东北的莽林荒野当中，汇聚成了作家独特的文字力量。作家阿来说，在《候鸟的勇敢》中， 迟子建有着层层叠叠的交响。

既有人与人之间的，也有人与自然之间的，而后者恰恰是当下文学当中所欠缺的。在迟子建的小说中，自然的形态实质上是对人灵魂的启示和救赎，二者存在也互相映

0: 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1: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怎么又堵住了？

0: 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1: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2: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1: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2: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1: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这中大地，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Zhuji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诸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二十分诸暨新闻，十八点二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至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音乐进行时，二十一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3: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天天说气象，谈笑风间，欢迎锁定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各位好，我是林杰。副高依旧稳稳地照着咱们浙江，每天的上午热意已经藏不住了，午后更是热力全开，各地的气温你追我赶，热得不相上下。从今天开始到七号，副热带高压慢慢的又开始北台，我省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送来海上相对凉爽的空气，高温强度进一步下降，高温缓和，虽然热意仍在，但和前几天的炙烤模式相比，午后体感会好受一些，

0: 总算也是能从烧烤架上暂时挪下来喘口气。同时，沿海地区雷阵雨条件转好，明显起来，其他地区多云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来打击。包括呢，像有雷雨地区，局部还是要去警惕一下短时的暴雨和7至9级的雷暴大风。也特别提醒沿海地区的朋友，或者说你正准备出游的一些朋友，小伙伴们一定要记得备一把晴雨伞，衣物呢尽量的晾在室内。这一波高温缓和之后，天气舞台的焦点将会转向台风白海豚，因为台风的路径仍然存在一个较大的变数，各位也要及时的关注。在今天夜里开始，东海海域风力逐渐增强，海上船舶和施工作业也需要及时做好防风避风的准备。白海豚八号之后的路径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它的动态，及时为各位带来最新的消息。好了，以上就这会儿气象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1: 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2: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3: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2: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3: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2: 赶紧上车，
3: 让我们一路欢歌，
4: 驶向健康的未来。
5: 怎么样可以让牙膏挤出一朵花？怎么样能快速剥掉水果的外衣？怎样让衣服上的污渍消失不见？怎么样才能让鸡蛋立起来跳舞？
6: What?
5: 这里是生活的魔法学院，欢迎来到生活小百科。
3: 小百科。
7: 今天呢，我们将带着大家一同去认识一种特殊的罕见病。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大家可以看我面前的这个快递包裹，我们会发现呢，有一些快递包裹上会有易碎品、小心轻放、勿摔勿压这样的一些字样。那我们可以想象呢，这个包裹里边很有可能装的是玻璃制品、瓷器品或者是精美的工艺品，因为它们呢特别容易摔碎。但是在我们的人群当中呢，也有一些特殊的患者，他们的身体呢很有可能就会像这个包裹当中的玻璃一样，是非常易碎的，而且一旦碰到的话呢，就有可能会流血不止。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罕见病呢？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患者和患者家属，先欢迎杨青和子玉。
8: 谢谢。我的儿子豆豆呢，事实上就是一个罕见病患者。这种病的名字呢叫做血友病啊，它其实是因为这个患者的体内他的血液里凝血因子比正常的人要少一些，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他一旦受伤、磕碰、出血就很难止血。我今天其实带来了一些，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护膝啊，其实呢它都是豆豆小时候用过的。因为血友病的孩子他在学爬、学走的时候，那小孩子都会摔跤嘛，但是他们摔跤之后就可能会出血，而且不容易止住。所以我们就想了很多方式来尽量让他避免这样的出血的情况。所以呢，你看就是各种不同品类想尽了各种办法吧，试图让豆豆能够尽量减少血友病出血带来的病痛。
7: 子玉，我知道你本身是血友病的患者。
9: 当血友病患者每次发生出血，都要凝血因子才能缓解这种病痛。所以呢，今天我带来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针管。对血友病患者来说，这个打针是要伴随我们一辈子的事儿。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打针是他们非常害怕的一件事儿。但是对我们来说，只有打上这一针，才是我们最渴望的。

0: 这也算是救命的注射器。
1: 是的，因为这个凝血因子是需要静脉注射，所以我们一般就会选择这个手背、手上这些血管。
0: 哦，
1: 就比如你看这个
0: 青的那个地方是注射之后留下来的淤血吗？
1: 对，这些就黑色的地方就是一个针眼接着一个针眼。
0: 所以这种罕见病到底是我们身体的哪个系统出现了问题呢？现在又有什么样好的办法可以帮助到更多的血友病的患者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方面权威的专家，让我们欢迎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吴润辉主任医师。欢迎吴主任。您好，吴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来，请坐。吴主任，您和血友病已经打了多少年的交道了？
2: 得有20年了。
0: 嗯，起初听这个名字的时候啊，它叫血友病，我们还以为这是跟血液非常友好的一种病呢，但看来并不是这样。所以这个疾病的名字又是从何而来呢？
2: 容易出血，以出血为伴，应该这么说。血友病是一种遗传性疾病，我们国家预计会有10万的血友病病人。
0: 10万个血友病的病人
2: 的、
0: 他们背后也是有10万个家庭。
2: 没错。他呢应该一直大家都认为他是传男不传女，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 X 染色体上有一个异常位点。我们的女性呢会有2条 X 染色体，如果她有一个 X 染色体是正常的哈，另外一个 X 染色体是异常的，那另外一条 X 染色体就会弥补那条不正常的 X 染色体，所以它就不会发病。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就在于男性有一条 X 染色体，没有另外一条正常的 X 染色体来进行弥补，所以呢当我们男性从母亲那里边继承了这条不正常的 X 染色体之后，我们就会发病。
0: 这种疾病主要是体现在男性病人身上。
2: 对
0: 啊，女性几乎很少会表现出来具体的症状。
2: 这有很多的故事哈。欧洲我们当时有一个叫维多利亚女皇，是在19世纪，她是在欧洲就是英国王室鼎盛时期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女王，但是非常不幸哈，她就是个血友病的携带者。所以呢她生了很多的孩子，这些孩子里既有王子又有公主，有一些王子呢就是我们英国王室的继承人，是血友病病人，
0: 男性发病。
2: 对，还有一些她的女儿呢都是携带者，这些携带者呢恰恰因为当时政治联姻嘛，所以很多公主就嫁到了俄国呀，嫁到德国呀，什么普鲁士啊等等，就造成了整个欧洲王室很多血友病的一个多发和流行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血友病也被称为叫皇室病。
0: 那身体当中到底是哪一个系统出现了问题，它才会一磕碰就容易出血，而且会血流不止？
2: 我们身体里就是因为我们遗传这个不正常的密码，所以它就会造成我们磕碰外伤时候需要止血的非常关键的凝血因子。所以呢如果是得了这种病，所以它带来的这个就是症状实际上就是出血。
0: 我们可以结合一个道具呢让大家来理解一下。
2: 这就是我们的血管，就像我们的河堤一样，像我们河堤里边的这个河流，这个橡皮泥模拟我们身体的凝血因子。如果血管破了，就像我们河流这个决堤似的，所以这个血液就会流出去。所以这时候凝血因子就像沙袋，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身体里是有很多的凝血因子就会过来把它堵住，但是血友病的病人呢他可能没有这个凝血因子，
0: 血液就会不停地流向到我们身体的组织当中。
2: 是的，出血还有一个特征哈，它是致死和致残性的出血。它的出血部位是两个非常关键的部位，第一个部位是在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或者是我们的消化道，所以这种出血呢经常会带来一种致死性的出血。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像刚才子玉也讲了哈，它主要的这个出血部位在我们的关节，特别容易关节出血，出血之后呢就会形成反复的关节炎呀、关节病变呀，最后导致我们的残疾。
0: 现在理解了，看来这个血友病其实给我们身体的伤害造成的破坏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对于得了血友病之后啊，这些患者们他们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那在今天的现场呢，我们准备了一个特殊的道具，那它代表的是给血友病的患者呢可以带来希望的光明和温暖。那我们首先呢请吴教授为我们点亮第一盏希望之灯。
2: 好的。

0: 展希望之灯呢，点亮的关键词是曙光。
1: 那时候20年前我们刚刚开始接触血友病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既没有药品，也没有我们相关的一些医保条件，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呢可能出了血之后只能忍着哈。所以那时候我有印象，就是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小孩子哈，来门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疼，完了以后呢他就10岁的一个小孩，个子很小，完了蜷缩在这个轮椅上，就这么抱着他的膝盖，完了膝盖肿得非常厉害哈，他自个儿就强忍着泪水不哭。后来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哭吧，他说哭出来可能会更疼。所以那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说，血友病真的是挺折磨一个孩子的，对我们触动很大。所以作为一个儿科医生，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工作呀和努力改变孩子的人生。
0: 就我们国家治疗整个血友病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说，第一次的转机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1: 那时候实际上我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我是派到法国进修，当时在法国巴黎一个血友病治疗中心进行进修。那时候呢非常触动我的事情哈，是我在那个地方呢看到了一个从我们国家就等于是移民到这个法国巴黎去的这个妈妈带着2个孩子，老大长得很高也挺精神的一个小伙子，说吴大夫，我的膝关节和我的踝关节都做过置换了，因为在中国的时候当时没有任何的治疗，所以我的关节都已经坏了，所以我爸爸妈妈呢移民到法国之后，我弟弟接受了预防治疗，非常好，就是我弟弟非常比我还要健康，我呢换了关节，经过康复治疗，你看我现在也跟正常人一样。那时候妈妈就跟我说，说吴大夫，我们当时要留在中国的话哈，我们这2个孩子都没有出路，说我们一家也没有出路。所以当时特别特别触动我哈，也就是说我们自个儿的孩子是那么一个状态哈，就是去忍着去等待着残疾，我们见到那些法国的血友病孩子都非常健康哈，非常快乐。所以呢作为一个中国医生哈，因为就觉得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哈，我们不能让我们自己的病人处在这么一个不好的一个境遇下哈。后来就是我回国以后呢，开始了血友病的一些治疗，但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哈，很多问题都不理解。在2004年的时候，我又再次到法国去，那时候我就到这个法国儿童血友病的一个中心，法国巴黎的比较权威的中心，当时就跟着他们整个转了3个月。我印象中他们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房间，那个房间里每个病人都有一套的一个资料，只要这个病人来，他们就会从里面抽出一个资料来，完了这些病人所有的这个住院信息啊都在上面，所以当时也就知道了怎么对血友病进行这种综合的管理和综合的治疗。所以这些东西学回来之后呢，我就特别能体会或者是了解哈，我们在中国如何开展这个血友病的首先是管理，我们怎么建这个团队，多学过团队。回国之后呢，我就开始就是进行血友病的登记哈，同时我也找到了我们国内的血友病组织，也找到了我们中国的血友病的医生的团队，就是中国血友病治疗协作组啊，是我们就是全国承认机构，还有一些热心于血友病工作的一些医疗机构组织的这么一个团队哈。这里边我们就共同来做这个血友病的工作，来把它做好。
0: 等同于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国家来研究和治疗血友病才刚刚起步，而且有了一个大致明确的方向了，接下来就看我们怎么去走了，怎么才能够帮助更多的血友病的患者。
1: 是的。
0: 我要把这一桶糖果抱到面前来，我估计好多小朋友看到这一罐糖果会特别的开心哈。其实呢，这个糖果罐啊，就是从吴主任的门诊拿来的。那现在呢，我们吴主任的门诊也因为有了这个糖果罐啊，被称为是糖果门诊。很多小病人呢，进入到吴主任的诊室之后啊，不哭不闹，而且治疗起来呢，是非常的配合的。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在门诊当中放入一个这个小小的糖果罐呢？
1: 这也是由于血友病呢是一种非常疼痛的疾病，孩子们呢到门诊就诊的时候呢特别害怕医生打针，所以呢好多小朋友呢就哭闹不止。记得哈，那时候是有一个3、4岁的小朋友过来啊，就非常不合作，就是一直在那哭啊闹啊就不合作。这时候呢正好我们有一个同事结婚啊，就要给我送喜糖来哈，就说吴大夫你看我的喜糖，最后喜糖不是一包吗，我们就说那你来挑，
0: 让小朋友来挑糖吃。
1: 对，立刻就是挂着这个泪珠的脸上立刻。

0: 客样板的笑容，就开始在这挑。所以后来呢，我们的徐有病门诊呢就有一个专属的这么一个工具，就是这个糖果罐。后来呢，基本上我们同事就都知道了，就这种情况，大家可能只要结婚就把糖都拿过来了。再往后呢，就是爱心人士的一个捐赠，还包括我们的同事，包括杨青他们，还有好朋友，就是定期给我们寄糖。到目前为止，就是有一个公益组织是吧？哈，
1: 对，
0: 每个月都会给我们寄糖，而且我们现在都是棒棒糖，因为我们也害怕这种颗粒的糖，小孩一吃卡住。我们也怕它不安全。现在就是已经形成一种，可以说糖果文化啊，糖果文化了。我们所有来就诊的这个小朋友呢，他们有一个专职工作啊，他们就是要从这个糖果罐里挑糖果，这样呢让他们就是化解他们的身体的那种恐惧啊，缓解他们的疼痛，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啊，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2: 哎呀，所以您真的是用心良苦。我知道豆豆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没少吃这个糖果罐里的糖哦，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在血友病的这个家长群体里边，很多家长都知道，北京儿童医院的血友病门诊是一个糖果门诊。那么我们其实我带豆豆去门诊复诊的时候，也是豆豆特别的希望能够去医院，因为能见到吴主任的同时还有很甜的糖果吃。那我们在外面有很多小朋友在排队等候的时候呢，有的都看见就是扒在那个门口的窗户上，希望能够尽快的进到里边去，能够拿到
2: 迫不及待了。
3: 对对对，今天挑选自己的糖果。所以这个糖果真的是给孩子们有甜蜜的医院的回忆，也给家长其实从心理上减轻了很多我们的压力。
2: 我也知道很多的孩子哈，找您去看病的时候不会叫您吴主任吴医生，而是称呼您为吴妈妈。是不是您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就像一道曙光一样，是可以带给他们很大的力量的？
0: 我觉得我作为一名医生哈，这是我应该做的。他们这些孩子们就像我自个儿的孩子一样，所以他叫我吴妈妈，我是很开心的。

0: 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曰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高温天气这几类人群要格外小心，普通人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
1: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3: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1: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3: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1: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

0: 是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0: 次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2: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西圩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3: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2: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4: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2: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5: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2: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6: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7: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8: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9: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8: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0: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0: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

0: 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

0: 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0: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0: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地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2: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0: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6: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7: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6: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9: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8: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0: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1: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3: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

0: 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 第25届中国武警中常委试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中常委试，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中常委试。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作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纪阳晨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季阳晨语。今天的乡音乡情，我们来讲述徐水法老师所撰写长记岭北美食。
1: 是否还记得小时候街头巷尾传来的那一声声最为温暖的烟火气息，总能深深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也是我们与故乡深深的羁绊。这种声音能够瞬间勾起心底的温暖，这种语言能让距离不再遥远。这是家乡的味道，这里装满着岁月的故事。嗨，奇妙之旅开始了，一起来重温那熟悉又憧憬的乡情。
0: 岭北回来，念念不忘的是岭北的美食。金黄的玉米饼，玫红的杨梅果，紫褐的番薯窝窝头，还有橙黄的盐焗鸡，农家腊肉炖泥底笋，火腿片蒸紫藤花，外酥内嫩的豆腐包，每每想起总忍不住口舌生津，暗地里咽着口水。岭北一日采风活动与林林总总那么多岭北美食来说，我印象最深的当属玉米饼和盐焗鸡。爬完灵岩山，大家都饿得喉咙里伸出了一只手，自然中饭的

饭菜吃得特别香，一盘盘带着岭北特色的各式菜肴端上来，筷子此起彼落，很快看见闪着亮光的盘底。那一大盘金黄灿灿、圆润如月的玉米饼端上来时，我已经到了诸暨话说的肚饱口不饱的程度。美食，美食不仅仅是味道鲜美就是美食，除了味美，还要讲究形美、色美。一看薄如纸叶、小锦盈掌、圆嘟嘟、金灿灿的玉米饼，加上扑鼻的馨香，顿时又忍不住馋涎欲滴。已经渐渐迟迟疑疑的筷子，又迅捷地伸向刚放稳盘子的那一摞玉米饼，指甲一只狠狠咬下一大块，大口大口咀嚼起来。玉米饼与我并不陌生，老家毗邻诸暨五榭景区不到10公里，属于龙门山脉余支，和岭北一样，环村接山，出门要爬岭，开窗只见山。小时候一年四季，大半年以番薯、玉米、小麦为主食，米饭至多占个1/3的日子，平均每天轮不到一顿白米饭。玉米在老家有很多种叫法，六谷、木薯、观音薯等。记得小时候，即便是吃玉米饼也是为数不多。玉米饼一般都是家里父兄的主粮，他们是家里的主劳力，吃饱了才有力气去生产队里挣来工分养家糊口。为了一日三顿能吃饱，吃点尝新的嫩玉米后，玉米粉在祖母母亲手里可以花样百出，大多时候只能吃一大锅水、大半锅青菜的玉米糊。如果是雨雪天，不用去生产队里挣工分，祖母母亲就会想方设法给家里人换换口味，烧一顿现在饭店里都能吃到的面疙瘩一样的玉米疙瘩，或者做成一只只半月形塞满菜的玉米包，还有新菜油开炸后烤一些两面焦黄的玉米头糕。又酥又香的玉米头糕可以正餐当饭，还可以放上10天半月不坏，平时饿了或客人来了当个零食和点心也是不错的选择。可惜太费油，很少有人家经常做的。屈指一算，玉米包已经几十年没吃过了，玉米头糕也有好多年没尝过它的酥香了。记忆中的玉米饼大多是祖母或母亲在劳作之余匆匆做成的，那个时候的玉米粉舍不得一遍遍的过筛，饼子很粗糙，往往厚薄不均，吃在嘴里总是感觉糙乎乎的，印象并不是太好。不过在那个年代能顿顿吃饱已经不错了，玉米饼更是算上上选择了。有时候为了换换口味，揉面时会加一把自家腌制的九头芥干，金黄的玉米饼一下子变得斑斑点点，缀满了灰褐色的菜干，吃起来也是别有风味。岭北的玉米饼又圆又薄，入口即化，本来已经接近吃饱的我，吃完一个忍不住又伸出筷子夹来一个，细嚼慢咽，恨不得让它的美味从嘴里一直到心里久久留着，不让它离去。岭北的玉米饼除了味美色艳，更多的是勾起了我记忆深处的那份甜蜜和温馨。相似的地域风貌，近似的日常吃食，让我有一种恍如回家的感觉。看着身旁的岭北男女，记忆都是我曾经一起上树捉鸟、下溪抓鱼的小伙伴。那些河出下田、带刀上坡的农人山民，明明是我的父老乡亲，格外亲切。除了色若金黄的玉米饼，岭北的盐焗鸡也堪称黄金美食。这里所说的黄金不仅仅只是色泽金黄，以貌取物，其味之美，其质之优，我想也是名副其实的。中饭用餐时属于饥不择食，端上桌已经撕好的黄金鸡块，除了大快朵颐其美味外，桌上有岭北当地主人介绍做法时也是似听非听，没有全部入耳，只记住了盐焗鸡的原汁原味，鸡香扑鼻，入口酥软，不需要怎么咬嚼，早已满家生香，回味无穷。承蒙岭北朋友的热情好客，盛邀我们吃了晚饭再返回，让我得以了解盐焗鸡的做法和再一次品尝了这种人间罕有的美味。主人家亲自给我们撕鸡和介绍盐焗鸡的操作方法，熟练地套好一次性手套，轻轻撕开外面的锡壳包装纸，顿时一股浓香在室内。

0: 飘起，赫然见一只盘着头泛着金黄色泽的鸡。主人家一边撕着香气四溢的鸡，一边告诉我们，岭北盐焗鸡最大特点是不用任何调料，不用水，必须是岭北农家老柴灶。大铁锅底先铺一层盐，盐上放已经包好必须2.5斤以上的当年毛鸡，上面再撒上盐，然后灶下加火烤煨，时间长了，咸味就慢慢渗到鸡肉里面，难怪我入口都是鸡肉的馨香，一丝也感觉不到其他佐料的串味。走南闯北到过许多地方，于鸡肉而言，福利级烧鸡、德州扒鸡、常熟叫花鸡都先后品尝过，似乎都比不上岭北盐焗鸡的品味纯正，口感舒爽。可以这么说，这岭北盐焗鸡不仅仅是当地别有风味的美味佳肴，简直是美食界一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玉米是当年岭北人的主要食粮，玉米饼或薄或厚，或方或圆，这可以根据个人爱好决定。只是像盐焗鸡这样的人间美味能够出现在群山环绕、交通闭塞的岭北山乡，我想不至于会普通到玉米饼一样家家户户都信手拈来的程度。说不定盐焗鸡也像叫花鸡、佛跳墙等中华传统名菜名典，自身蕴藏了一段不同寻常的传说或来历。可惜我在岭北只做了短暂一日的过客，没有来得及去探究明白，只好留待以后有机会再去弥补这一份美好的缺憾。喧嚣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在这里，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每一份感悟都是灵魂的觉醒。一同聆听内心的声音，走进心灵感悟的世界。
1: 有一句话，我们经常会送给朋友：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或许是因为人越成长，就越觉得纯真的美好。但是身边有太多的人，在所谓的现实面前，一边走，一边丢失了最初的纯真，最初的有趣。今天跟你分享，持续做一个有趣且深情的人。知乎上有人问，当一个无趣的人是怎样的体验？有位匿名的网友回答获得了高赞，别人是真的活了10000多天，而无趣的人只是活了1天，并重复了10000多次。深以为然，人若是没有趣味，内心没有为之心动的事情，不起一丝涟漪，庸庸碌碌，百无聊赖，人生就会变得枯燥无味。梁启超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有趣，是一件要紧的事儿。有趣让枯燥的生活开出花。听过一句话，在平庸的生活里拥抱自己。生命的大多数时间是平庸且枯燥的，没有太多惊心动魄的剧情，把所有琐碎的片段拼凑起来，往往就是生活的全部。一个有趣的灵魂，却总能在平淡的生活缝隙里捕捉到那些快乐的风影，即便深陷柴米油盐，也能将日子过得趣味盎然。汪曾祺喜欢做饭，晚年之后越发的喜欢亲自下厨，他必须自己去菜市场买菜。他说，我不爱逛百货商场，菜市场更有生活气息一些。菜市场热热闹闹，满是人间烟火气，在那里有鸡鸭鱼肉，有青蔬瓜果，无一不在传递着生活的乐趣。买完菜回来，汪自入油条段中，入油锅炸至金黄，是汪曾祺自创的菜，塞肉回锅。

条，嚼之酥脆，生动十里人。一餐一饭都变得有滋有味，一朝一夕都变得诗意盎然。对世界如此热爱，对生活如此珍重。生活原本平庸，有趣的人懂得拥抱自己，积极去寻找让自己快乐的源泉，抓住生活中微小而确实的幸福，让枯燥的生活开出花来。有趣，让苦闷的日子笑出声。曾在新闻上看过一个很特别的拾荒老人，他人在广西，已经66岁了。不同于一般的拾荒者，他在拾荒之余每天都去街头演奏曼陀铃，日子久了，他也收获了不少听众，其中不乏忠实粉丝。曾有一位高校的音乐教授曾特意赶来，只为听他演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除此之外，他还免费收了40多个学生，其中有大学生，有工程师，也有白领。他说，尽管我在南宁独居，但有曼陀铃的陪伴，感觉很幸福。拾荒老人的生活颇为艰辛，但在他苦闷的日子里，找到自己的爱好，找到了平衡人生的支撑点。当生活有了有趣的底色，无论遭遇什么，都不会慌张。一个有趣的人，能凭借着爱好，在一些难挨的时光里，给自己安慰、力量和底气，虽不至于风生水起，但足以在苦闷的日子里，让自己笑出声来。活得有趣，是一种人生意义。有句哲言说得好，给时间以生命，不是给生命以时间。如果是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将生活过得如荒漠一般了无生趣，还有什么意思呢？当生活在趣味之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沉浸其中而怡然自得的时候，才能遇见了那个生命状态更美好、更开阔的自己。作家三毛曾在撒哈拉沙漠定居过很长一段日子，他面对黄沙漫天的恶劣环境，依然寻找到很多乐趣。用指甲油给人补牙，花很多钱专门去看沙漠的女人洗澡，在大漠中探险，寻找仙人掌和骆驼的骷髅头。有一回，三毛为荷西做了一道粉丝煮鸡汤，荷西没吃过粉丝，便问这是什么，是不是中国细面。三毛用筷子挑起一根粉丝，回答他，这个呀，是春天下的第一场雨，下在高山上，被一根一根冻住了，山包扎好了，背到山下来一束一束卖了换米酒喝，不容易买到哦。有句话讲得好，对于那些内心充溢快乐的人们而言，所有的过程都是美妙的。在有趣的人眼里，生活处处都是好玩的事情，干瘪的生活环境下也能过得有滋有味，生机勃勃。要敢于活出自我，做自己喜欢的事，填满每一个苍白无聊的日子，这样生活才会变得有声有色。很认同一句话，活字一个舌头加三点，活的意思是什么呢？吃好点，喝好点，聊点有趣的。生活趣味不在别处，在一饭一书，三朋两友，四时风物，和能终生爱之的爱好。一辈子很短，不要在唉声叹气中虚度时光，去寻找生活的乐趣，去做一个有趣的人，去过有趣的人生，这样才不枉此生啊。好了，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有趣的人在人际交往当中总是自带磁场的。青年时期的林清玄是报社编辑的记者，因为工作会向作家约稿，由此以来
便跟很多

0: 作家私交甚好，比如古龙、三毛。有一年三毛要出国，临行的时候要把老房子卖掉，林清玄恰巧有意，胸脯一拍开始去筹钱买房。钱好不容易凑齐了，兴冲冲地去找卖主三毛，三毛却不卖了，理由却是楼上的柠檬树开花了。而他本身也是极其浪漫的人，喜欢赏花，会因为散步路上偶遇一朵花而心生欢喜，偏好纯味干净的食物，以清净心看世界，忙中寻静，追寻灵魂的诗意栖息。平常不平凡，单纯不简单。所以希望听到这儿的你可以持续做一个有趣且深情的人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天天说气象，谈笑风间，欢迎锁定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各位好，我是林杰。风高依旧稳稳地照着咱们浙江，每天的上午热意已经藏不住了，午后更是热力全开，各地的气温你追我赶，热得不相上下。从今天开始到七号，富二代高压慢慢的又开始北台，我省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送来海上相对凉爽的空气，高温强度进一步下降，高温缓和，虽然热意仍在，但和前几天的炙烤模式相比，午后体感会好受一些，总算也是能从烧烤架上暂时挪下来喘口气。同时沿海地区雷阵雨条件转好，明显起来，其他地区多云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来打击，包括呢像有雷雨地区局部还是要去警惕一下短时的暴雨和79级的雷暴大风，也特别提醒沿海地区的朋友，或者说你正准备出游的一些朋友小伙伴们，一定要记得备一把晴雨伞，衣物呢尽量的晾在室内。这一波高温缓和之后，天气舞台的焦点将会转向台风白海豚，因为台风的路径仍然存在一个较大的变数，各位也要及时的关注。在今天夜里开始，东海海域风力逐渐增强，海上船舶和施工作业也需要及时做好防风避风的准备。白海豚八号之后的路径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它的动态，及时为各位带来最新的消息。好了，以上就这会儿气象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4: 阿姨，空瓶给您。
5: 谢谢啊，小伙子。
3: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2: 爷爷，我帮您过卡。
3: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6: 嫂，风呢？多穿点啊。
5: 哎，您也注意保暖。
3: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7: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8: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9: 路况信息，
10: 出行攻略，
9: 为您导航早高峰。
8: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1: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0: 好，我们的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 982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的珠广早交通。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周静，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赵磊。路上的朋友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啊，油车车主锁定 FM 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了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现在广播是不仅可以听也可以看啊，我们在视频直播间你们可以跟我们多多互动一下，进入的一个方式也跟各位说一说，微信关注诸暨新诗言，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进来以后跟我们多多互动一下，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穿衣卡，还有今天早上那个太阳雨卡可以来打一打，早上过来的时候在下雨啊，别看现在阳光还是已经在天空出现了，但现在在下毛毛雨，所以建议各位今天外出啊，还是要带好雨具，又可以防晒又可以遮雨啊。然后呢，你们的早餐卡也不要忘了，早餐今天搭配的营养程度如何，随手拍一张可以参照一下融媒直播间其他朋友打的早餐卡，发一张发到融媒直播间来看一看啊，晒一晒。然后呢，路况卡，早高峰这点路上通行的情况有没有一些拥堵，有没有突发的一些情况，提醒一下其他的车友，发到融媒直播间就可以了。节目中也要感谢骏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奖品支持。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0: 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1: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2: 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上有一条路况值得我们了解一下。如果说你出行要准备上高速，了解一下浙江省内高速公路沪昆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3.75公里，有拥堵。我们要来点一下名了。今天呢，在如美直播间跟我们打招呼的第一位，依旧是零点来打卡的呐喊大哥，收到你的消息了。零点过来的，赵元富5点多打卡报道了。赵元富也在晒今天的早餐，今天早餐有蒸饺，有茶叶蛋，有那个看着是应该是黑米粥，还有小菜，开吃。黄向林也在晒今天早餐啊。静姐姐早上好，愿你的心情像这清晨的空气一样的清新。看了一下今天她的早餐是一碗粉啊，上面还有一个荷包蛋。 DTH 姐妹每天都可以看到你很开心，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了，收到了啊。耳朵染早交通打卡报道，欢迎向我们大和和，欢迎选选券主义，欢迎老轩，欢迎松鼠白云。待会儿继续来点名，先说一下天气。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南方的朋友早就已经习惯了这个闷热又潮湿的一个桑拿天，身上黏哒哒，衣服晒不干。衣服要晒呢也能晒啊，但是你有时候晒着晒着，它突然之间来一场强对流的话，那这个衣服等于是晒不干。所以那个最近晒衣服还是要提醒大家，你出门要久的话，这个衣服最好不要晒外面。就很多人调侃天天活在一个天然的蒸笼里面，让人没想到的是，连东北的网友最近也在网上吐槽说，他们当地居然出现类似回南天那个反潮的现象啊！全国大范围闷蒸的一个天气都在线，不过呢，冷空气已经在路上了，加上有多个台风在活跃，我们浙江接下来天气的一个变化是十分的复杂。包括那个高温雷雨台风接连要登场，所以呢很多家庭还在争论一件事，这个大热天到底应不应该开空调。咱们就一边聊天气一边说高温养生的干货。最近东北的很多网友说，他们那个东北那边东北那旮瘩 老家的墙壁渗水，地面反潮，镜子呢一沾水雾蒙蒙，空气的湿度经常冲到70%到90%。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南方容易犯潮吧，北方比较干燥，但这次北方的朋友也终于体会到了华南常年回南天那种有多难熬的感觉。不过呢，这里我们要理清一个知识点，严格来说这个并不算气象意义里的回南天，真正的回南天一般出现在两广等一些华南区域，基本在每年的2到4月。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温暖湿润的南海气流碰到还没有回暖的冰冷的墙面地面，水汽直接凝结出了水珠。而东北这一次大范围反潮，那是因为他们那边湿度太高，露点温度偏高造成的。说一下这个露点温度，就是水汽它可以凝结成露水的一个温度，空气里边水分越足，露点的温度就越高。当露点温度和气温差不多的时候，空气极度的潮湿，闷热感扑面而来。7月起呢，副热带高压往北扩张，源源不断的把海上暖湿水汽输送到东北一带，露点持续的走高。不光是白天酷热，有很多地方夜里最低温度也打破了记录，白天持续的蒸桑拿。而这个湿度拉满以后呢，衣物就很难干透了，楼道地下的通道这些温度偏低的地方，水汽直接凝结出水，看起来和那个回南天十分的相似。而这种高温高湿的闷蒸的天气短期内还会持续，辽宁京津冀一路往南直到广东大部，闷热感依旧明显。不过呢，好消息来了，后天冷空气就要南下了啊！随着高空槽东一带冷空气的一个抵达，那么国内的话，先是黑龙江吉林率先降温，最高温度将会降到25度上下，辽宁的温度回落到30度左右，露点下降，闷热感就会暂时得到一个缓解。然后等到8号，冷空气就会抵达京津冀，那北方大范围桑拿天气逐步的退场。但所以呢，对于咱们南方来说，高温闷热没法立刻消散，后续天气的走势很大程度我们要看海上台风的一个活动。在台风本体风雨到来以前呢，外围下沉的一个气流还会继续加热大气。6号到7号，也就今天到

明天湖南还有广东广西不少地方的高温还会增多。目光呢再转回咱们省内，前两天我们浙江全省都38、39度的极端的高温，好在这两天高温的范围明显的有点收缩了。昨天最热的省内在哪里啊？省内我们最热的地方昨天在临平，最高温度37.6，持续很多天的大范围酷暑暂时摁下了一个暂停键。虽然说午后依旧闷热难受，但相比前段时间那个烈日的暴晒已经缓解了很多。昨天午后雷阵雨大范围的爆发，各个地方不断的冒出对流的云团，降下了短时强降雨。安吉部分地区昨天3小时的雨量达到91.2毫米，雨势相当凶猛。再来关注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的话除了浙北北部以外，省内大部地区的最高温度还是在35到37摄氏度之间，所以各位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副热带高压持续的北台，今明两天高温范围进一步缩小，午后的体感依旧是闷，但是热度相比先前温和了很多。今天呢，沿海降雨会增多，其余地区午后都会出现分散性的一个雷阵雨啊。明天雷雨的范围持续的扩大，多地有阵雨或雷雨，但凡出现雷雨的区域，局地都会遭遇短时暴雨，伴随7到9级雷暴大风，短时的雨强很大，外出务必要小心。然后再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早上下雨，在下雨，我过来的时候都在下毛毛雨、太阳雨，所以就衣物不要晒外面了。而且午后有可能会有雷阵雨啊。我们再来，说一说，接下来啊。副热带高压继续北台，今明两天的话呢，高温的范围会进一步缩小，午后的体感依旧是闷的。然后呢，再跟进一下台风最新的一个动态。中央气象台今天早间6点钟的时候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它那个中心位置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它是位于我们浙江的温州市偏南方向大约1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也就是北纬26.4度、东经134.3度，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是955百帕，7级风圈半径是260到360公里，10级风圈半径是120到160公里，12级的风圈半径是60到80公里。预计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但是稍微有些增强。明天的话呢，白天的时候它会穿过琉球群岛，然后移入东海，并逐渐的向华东沿海靠近，较大可能是会在我们浙江沿海登陆。7号夜里，也就明天的晚上到后天8号，台风中心将会进入东海。此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年的第14号台风鲸鱼热带风暴级，它那个中心位置今天凌晨4点钟前后是在菲律宾吕宋岛西部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18米，中心最低气压是998百帕。今天早间5点钟，它的中心位置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上，就是北纬时约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一个速度向东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未来不会对我们省内造成直影响。东海大部、黄海东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台湾岛东部沿海、巴士海峡、南海中部、南部海域将会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其中东海中东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以达8到11级，阵风12到13级。无论那么我们现在当下最需要关注那个白海豚最后它怎么走，带来的风雨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所以各位一定要多多关注最新的预防预警，做好防御的准备。我想请荣媒直播间的各位啊，收到你们的消息了，豆豆消息、甜甜直男消息、松树白云还有莱万特，欢迎各位。然后呢，我们继续来说天气。说到一个天气，今天我们住进本地的一个天气需要了解一下。今天的话是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一个雷阵雨，温度27到35度。明天多云转阴，阵雨雷雨增多，28到35度。周六的话是阴天为主，多阵雨雷雨，26到31度。周日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0摄氏度。受到台风外围影响，9号咱们诸暨最高温度到时候会降。

到29度，最高温度啊。下周一的话呢，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下周二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0摄氏度。下周三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摄氏度。我看到那个酸辣粉不要送了，他晚上睡觉是真热，晚上睡觉还是建议要打一下空调啊。你说温度要降下来的话，我们还得等到9号。9号那天我刚说了，我们诸暨最高温度有可能会降到29度。能说到晚上睡觉真的应该打一打空调，白天的话这么热，你不开空调也吃不消，更别说晚上了。夏天我们一直开空调，更硬扛着不开空调，到底哪一种更健康啊？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些权威的研究？权威研究得出了很多长辈们固有印象不一样的一个结论，就长时间忍受高温会加速人体的一个衰老。就在国家卫健委相关的发布会上，中医专家也明确地提醒大家，天热千万不能硬扛，高温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很大。就现在很多老年人啊，他们有一个观念，觉得不开空调我顶多就出一身汗，没什么大碍。其实呢，高温带来的伤害远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为严重。第一呢，首先它容易诱发代谢的一个紊乱。今年那个中南大学的团队，他们在权威期刊发布了一个研究，就他们跟踪了300多名外卖骑手，整个夏季啊，发现长期处在33度到36.9度高温的环境下，更容易长胖，内脏的脂肪容易增多，而长期待在37度以上极端高温环境，腰围空腹胰岛素的水平也会上升。简单说呢，持续的高温它会降低身体代谢脂肪的能力，后续呢稍微吃的油腻一些就容易发胖，引发代谢的问题。第二呢，加快我们身体衰老的一个速度哈，它伤害程度接近于长期抽烟喝酒，温度每上升一点，我们脏器衰老的速度就会加快。第三呢，提升中风发病的危险，血液在。

都在盼那个8月5号那个专项的开捕嘛。昨天8月5号本来定的是专项的开捕，大家都等那一口刚上来的海味解解馋。但最新的一个消息呢，因为是受今年第13号强台风白海豚外围风雨影响，所以原本是定于昨天出海作业的4类专项捕捞渔船全部推迟出海生产。这一次推迟也是全省统一安排的，具体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出海的捕捞，那么后续相关部门也会根据台风的路径风力的变化综合研判，第一时间给我们带来最新的准确的消息。我们耐心再等一等官方的消息通知就好。可能有不少朋友很好奇，什么是专项特许捕捞？简单说一下啊，就咱们浙江的休季休渔是为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而专项的特许捕捞呢，就是在不破坏休渔的秩序、不影响鱼类繁育的一个前提下，经过专业资源评估、严格的审批流程，然后针对部分成熟、存量充足的海产开展的限量捕捞，这样呢就可以保护海洋的一个生态，也可以让大家准时吃到新鲜的海鲜。这次暂缓出海的一共是有4种作业渔船，每一种对应的都是我们诸暨人餐桌上的热门美味。比如说像那个横杆拖虾作业船，这个船呢它主打的是各类鲜活的虾类，红虾、沙虾、滑皮虾全部都有。其次呢是刺网作业船，它专门是捕捞我们喜欢吃的小黄鱼、梭子蟹、鲳鱼、方头鱼。还有那个龙虎作业船，它专门捕捞各种海蟹、墨鱼等等一些头足类的海鲜。还有那个灯光围网作业船，主要是捕捞带鱼、台鱼等等中上层的海鱼。反正我们心心念念的梭子蟹、皮皮虾、新鲜的鲳鱼、各类活虾暂时啊吃不上新货，我们还需要再等一等，再忍一忍啊，想尝一口地道东海鲜的诸暨吃货再忍一忍啊。不管你们到时候清蒸鲳鱼、椒盐皮皮虾，还是红烧梭子蟹、白灼活虾，每一种吃法我相信都藏着我们诸暨人味蕾的偏爱。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最喜欢哪一种地道的海鲜的吃法，是清蒸、红烧还是椒盐，评论区可以聊一聊，坐等我们新鲜海鲜上市。虽然在说双清县现在流量比较大，

还有一件事儿啊，是跟我们每一个打工人、普通老百姓的晚年生活息息相关的，而且大家平时的时候疑问也特别多，所以我想拿出来说一说，那就是关于养老保险的转移接续问题。现在有一些朋友他是换城市打工、跳槽换工作，那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哎，我以前在外地交的社保、养老保险会不会白交？换城市的话，是不是要重新交？社保断缴了，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城乡社保能不能互相转呢？所以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官方权威的一个答案啊。人社部也是专门给出了最新最通俗的官方的回应，我们今天来讲明白。那以后万一要换工作、换城市交社保，再也不用稀里糊涂踩坑了。首先呢，要说的就是一个高频问题，也是绝大多数跨省打工人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跨省换城市工作，养老保险到底应该怎么转移？就很多人认为我必须要马上转，其实答案是完全不用这么着急。这一次呢，官方明确说了，大家是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呢，就是你跨省跳槽到新的城市上班以后，你可以随时把原先那个城市的养老保险关系直接转到新的一个参保城市。第二种就来得更为省心了，就大伙儿你们可以先正常的在新城市交社保，然后等到快退休的时候，再一次性把全国各地交过的养老保险全部统一转到你最终办理退休领养老金的城市就可以了。而且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不管你在几个城市交过社保，最后呢，所有合法的缴费年限它都会合并算在一块儿，个人养老账户里边那个钱也会全部累计，它是不会清零的，也是不会作废的，只有重复缴费的一个时间段不会重复的计算啊，只有重复缴费的时间段不会重复计算，最大程度来保障大家的养老权益。处理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现在呢是全程非常的便民，也不用来回的跑腿，它是分为线上还有线下两种渠道，大伙儿你们按自己的需求随便选。线上的话呢，足不出户就可以办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您12333 APP 这些正规渠道。

0: 都可以直接提交转移的一个申请。那线下的话那就更简单了，你可以直接到你新参保城市的社保经办窗口办理就可以了，不用再跑回原先那个城市。这儿那个我看到那个陈斌问的，他说怎么避免养老金断缴啊，我刚刚讲完了一个跨省的转移，这也是一个超级关键的问题，我们可以说一说怎么避免养老金断缴。就很多人离职空档期没有注意，一不小心断了那个社保，特别担心影响以后领那个养老金。那我先划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则，养老保险呢它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简单说就你交的一个时间越长，交的费用越多，那么以后你每个月拿的养老金就越多。那如果长期断缴，缴费年限变短了，个人账户的钱变少了，不仅能养老金它会变少，严重的还会因为年限不够延迟退休，晚几年才能领钱。那么离职空档期到底要怎么操作才能不断缴无缝衔接呢？官方也是给出了两个绝佳的方法。第一种呢，如果你辞职以后很快就可以找到新的工作，那记得一定要提醒一下新公司，按照规定入职30天内你必须要给你办理社保参保，缴纳社保无缝衔接，那就不会断缴。第二种呢，如果辞职以后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处在一个空档期，那大家也不用慌，可以自己以灵活就业人员的一个身份继续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先把那个社保给保住了，等到以后找到新单位了，然后再转成公司参保就可以了，完美的避免断缴问题。这里的话也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算你的养老保险一不小心断缴了，也完全不用焦虑啊，先前呢你交的所有的费用所有的年限都不会作废，你那个养老的权益一直都在，社保部门也会精准的记录你个人账户的余额，还会一直正常的计算利息，那先前的努力绝对不会白费。这里班比在问说，那个先前在家交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来进城打工单位又交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两种社保能不能衔接，能不能合并？当然可以啊，这是也是很多城乡居民疑惑的一个问题，当然可以的，这就是典型的一个跨制度社保衔接，国家是认可支持合并的，所以呢也不用来回折腾，也不用中途转移，只需要等到你满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领取条件的时候直接申请，然后把以前交的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统一转到职工养老保险账户里面，按照那个对应的标准合并计算养老金就可以了。总而言之，我总结一下啊，就不管是跨省换工作、离职的空档期，或者说是城乡两种社保的切换，现在呢都是有非常清晰、非常便民的官方政策，社保不会白交，年限也不会清零，只要找对一个方法，就可以稳稳地保住自己的养老权益。就很多朋友可能因为不懂政策，白白担心，甚至断缴吃亏，所以呢，建议大家今天讲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跟家里上班啊、在外打工的亲友说一说，让更多人都可以弄懂社保的政策，不吃亏不踩坑，交流互相科普互相避坑。同时也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庆，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张磊。路上的朋友你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手机融媒直播间，微信关注诸暨新诗演，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路上的时候如果遇到实时路况突发的一些情况，可以分享到融媒直播间。来欢迎我们痞老板痞子来了，收到痞帅的消息了，英声茂实 FF 和黄灯西红柿千江老师来了，欢迎各位，稍时间先过渡一下整点。
1: 明天闺蜜生日，诸暨哪儿买新鲜花束靠谱啊？
2: 那必须去新友花店，就在咱们这块儿。
1: 种类全吗？我想要小众郁金香，
2: 各类鲜花，像各色玫瑰、重瓣百合、郁金香、跳舞蓝绣球等各种时令花材都有，还有网红绿植、黑金刚、八方来财、百合竹、千年木、孔雀木、天堂鸟，全程当天配送。
3: 心有花卉店，鲜花伴您每一份浪漫心意。
1: 浙江心有花卉连锁诸暨店，地址诸暨市济阳街道浣纱横路31号，电话热线1525852278。
2: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

0: 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八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1: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行动点亮希望。关注城市路上的笑容，倾听脚步背后的心声。菜市场的烟火，街角巷尾的守望相助，守护困境之中的微光，让每一份善意都有回响。每一份关注都是改变的开始，每一次行动都在书写城市的温度。
2: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 FM 九八二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4: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目前沪昆高速北往南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8.08公里，沪昆高速东往西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7.71公里，有拥堵。
5: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6: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7: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1: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3: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8: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9: 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
3: 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
9: FM 九八二，速度早高峰。
4: 欢迎进入美直播间的各位，也欢迎在路上收听节目的各位，欢迎我们24 Kobe 来了，收到你的消息了，欢迎我们恒恒，许久不见的恒恒来打卡，欢迎陈小 C 的大炮展，欢迎栏目室的三连婶，欢迎杨洋洋，这里是珠广早交通正在直播 FM 九八点二珠暨之声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珠广早交通早间直播中，依旧是我是主播周庆，共同合作是我们导播赵磊。现在那个很多新手朋友啊，买车开车，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特别依赖车上的一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觉得有智驾的一个支持，开车就可以省心不少。这呢也需要给所有的车主敲一个重磅的一个警钟，智能辅助驾驶它不等于自动驾驶，绝对不能过度的依赖也